0: 92.3。
1: 丽水新闻由吴翔满天方冠名播出。抢先大事件，
2: 稳定虚名声。
1: 这里是 FM92.3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2: 丽水新闻。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区美丽丽水建设建合长制工作会议召开，区十七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6次会议，区政协召开11届32次主席会议，开发区开展消防应急演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段消息，4月30号上午，区委区政府召开美丽丽水建设暨合长制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市相关会议部署要求，动员全区上下以美丽丽水建设为统领，以全面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根本目的，奋力推动15五生态文明建设开好局、起好步。区委书记王国平讲话，省生态环境厅驻南京市环境监察专员张勇，市生态环境局一级调研员魏正学到会指导。会议指出，14五以来，全区上下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生态环境质量稳步改善，环境治理能力持续提升，生态保护修复得到成效，绿色低碳发展不断深入，美丽丽水建设迈出坚实步伐。立足15五发展新起点，全区上下要切实增强美丽丽水建设的责任感，加快补齐绿色转型发展、污染物减排、群众身边环境问题、环境治理能力提升等方面短板弱项，以争创两山理论实践创新基地为抓手，全力推动美丽丽水建设站上新台阶。会议强调，做好今年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要以更大力度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坚持精准科学依法治污，完成好80个大气工程项目，狠抓新一轮太湖流域治理，持续落实长江10年禁渔要求，完善污水集中收集处理设施建设，加强土壤和固废污染防治，坚决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要以更实举措推进绿色转型发展，优化产业规划布局，加快园区产业转型，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倡导绿色生活方式，持续增强绿色发展动能。要以更严要求抓好问题整改，发扬钉钉子精神，坚决完成督查反馈问题整改，下大力气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环境问题，建立常态化复核检查机制，不断巩固整改成效。要以更高标准健全环境治理体系，强化科技赋能，优化社企监管执法，提升风险防控水平，坚决守牢生态环境安全底线。会议指出，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把抓好生态环境保护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尺，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丽水区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清单，强化系统思维、改革思维、协同思维，以工程不必在我的境界和工程必定有我的担当，推动美丽丽水建设各项任务落地落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丽水新实践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副区长陈建明主持会议，并对年度工作重点做了部署。会上，组织观看了丽水区环境质量专题片，丽水生态环境局、区水务局、区城管局、永阳街道、白马镇做表态发言，区城建局、区农业农村局以及其他各板块环境集团做书面发言，区领导魏红星、胡友亮、涂卫国、开发区、红高区、高新区各镇街主要负责同志、区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区督改和工监办专职副主任、相关企业负责人等参加。本段消息，4月29号下午，区17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6次会议，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张伟、副主任刘奇龙、程宁、花艺、杨四周参加，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区监委主任尤丽、副区长张卫珍、区发改两院主要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

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听取审议区人民政府关于“八五”普法工作、关于特色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情况、关于对台经济交流合作情况等工作报告，听取审议区人民检察院关于行政检察工作情况报告，听取部分市人大代表履职报告，并开展满意度测评，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任免案。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张伟向新任命人员颁发任命书，新任命人员进行了宪法宣誓。分组审议中，区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列席会议代表对会议议题进行了认真审议，提出意见建议。就区政府关于“八五”普法工作报告，组成人员和列席会议的代表建议，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推动法治宣传从有形覆盖向有效覆盖，从知识普及向素养提升转变，创新形式载体，增强普法针对性和感染力，完善协同联动机制，确保八五普法圆满收官，为九五普法筑牢基础。委员和代表们充分肯定区政府关于特色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的报告，建议区相关部门要立足我区主导产业优势，推动产业从集聚发展向创新发展、融合发展跃升，要坚持把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强化创新驱动、要素保障和开放协同，破解产业链供应链堵点卡点，优化产业生态，营造优良人才环境，提升产业集群核心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助力产业强区攻坚突破。委员和代表们还围绕对台经济交流合作和区人民检察院行政检察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会议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提出要求。会议指出，全体组成人员要提高政治站位，把学习贯彻总书记最新讲话精神与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确保人大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在深学细悟中把牢方向。要聚焦中心大局，紧扣总书记对江苏提出的重大要求，围绕区委重点工作，找准人大履职切入点和着力点，在服务发展中彰显担当。要坚守人民立场，充分发挥人大代表桥梁纽带作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倾听群众呼声，反映群众诉求，在实干为民中践行初心，以实实在在的履职成效取信于民，为全区高质量发展贡献人大智慧和力量。河南消息，4月29号下午，区政协召开11届32次主席会议，围绕全区应急消防一体化工作站建设情况协商建言，推动相关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区政协主席台伦浩、副主席唐海清、戴孝礼、关爱平、杨顺宝、秘书长史建平出席会议，区政协党组成员史振华列席会议。会前，与会人员来到永阳街道应急消防一体化工作站，详细了解工作站建设配置、组织架构和具体成效等情况。会上，区应急管理局、消防救援局分别汇报了应急消防一体化工作站建设情况。区委政法委、区委编办、丽水公安分局等部门以及开发区永阳街道进行了交流发言。参会政协委员围绕如何进一步优化应急消防一体化工作站建设建言献策。近年来，我区整合多方力量，持续推进应急消防一体化工作站建设，加强指导培训，强化督导检查，建立住宅物业消防管理融合机制，推进基层消防风险隐患治理。目前，全区367个住宅小区已建成微型消防站334个，升级建立快速处置队16个，依托南京市181平台，录入14046家小型场所、2360家工业企业信息。2025年以来，巡查小场所5.9万多家次，排查安全隐患6.2万多个，整改率98%以上。台伦浩充分肯定了全区应急消防一体化工作站建设取得的成效。他表示，推进应急消防一体化工作站建设意义深远，

0: 核心目标在于筑牢基层安全根基，整合各方应急力量，履行好应急管理相关职责，进而全面提升区域应急处置水平。台湾号希望相关部门和各板块要完善应急机制，提升安全监管实效，打破信息壁垒，形成上下联动、协同作战的工作格局。要理清职责边界，构建精准协同监管体系，确保每一个安全工单得到及时有效处理。要建强专业队伍，合理配置人员，提升执法效能，推动应急消防一体化工作站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不达消息，近日开发区在圣水家苑小区开展消防应急演练，区房产局、开发区物业办等部门参与指导。演练模拟圣水家苑小区一住宅楼突发火情，物业迅速启动预案，引导居民有序疏散，微型消防站队员及时扑救，火势很快得到控制。随后现场模拟电动车违规充电引发自燃，物业公司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将着火车辆拖至安全区域，并用消防水枪进行扑救降温。演练还模拟了电梯运行中突发故障导致人员被困的场景，物业与维保单位快速响应，规范处置。演练结束后，开发区城市治理联动工作站队员与开发区综合执法局工作人员对演练过程进行了总结，并向物业工作人员讲解相关知识。历史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再见。
1: 解读法律条文，
2: 讲述案例故事，
1: 传播法治理念，
2: 维护合法权益。
1: 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法治长廊。
3: 我们发现有个品牌在宣传自己的时候呢，说自己是全国第一，销量第一。但你想过没有，这个数据到底有多少是有真凭实据的呢？
4: 不是，哥们，市场调查公司哪来的同行经济数据呢？明明只跑了几个大城市，就敢说自己是全国领先？
3: 这不叫统计，这叫选择性包装。
5: 反不正当经营法第二条文规定，经营者不得对其商品的用户评价还有商品状况等做虚假或令人误解的商业宣传。
4: 而网络反不正当竞争暂行规定进一步明确了，经营者不得通过假如虚假交易、假如虚假排名等方式帮助其他经营者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
5: 所以不随便做个调研就能号称全国第一的，拿出真实数据支撑的数据排名，这违法。
6: 近期黄金价格波动较大，炒黄金变成了一些骗子诈骗人性的新话术，一度致多人被骗。比如最近陕西58岁的张女士在社交网站上认识了一位所谓的军官，两人聊了投缘，很快就确定了恋爱关系。对方称最近金价涨势很猛，愿意指导张女士一起投资。张女士便按照对方提供的链接下载了一款名叫中国黄金的 APP。 不过这充值的方式有些反常，对方要求张女士必须取出现金当面交给来取钱的所谓客户经理，再由其转换成虚拟货币才能充值。不过沉浸在恋爱话术中的张女士不以为意，连续线下向骗子交付现金10万余元，直至张女士的女儿发现异样并报警，张女士才意识到被骗。警方提醒广大女性朋友，有种骗子专门冒充军官、企业白领等优质男性，打着爱情的名义诱骗女性向其搭建的虚假平台进行投资。如本案中的张女士下载的所谓中国黄金 APP 就是骗子仿冒的，平台的数据涨跌完全由骗子操控。广大女性朋友务必要经常学习反诈知识，千万不要将希望完全寄托在一个没有见过面的人身上。投资理财应该选择正规渠道，切勿轻信盲从他人的赚钱经。

0: 学法用法知法守法，欢迎收听调频92.3法治长廊。
1: 立法典无案例，民法君点案例。在智能手机深度嵌入日常生活的今天，低头族已成为街头巷尾一景，由此引发了不少安全事故。当行人走路时因持续低头看手机导致踩空摔伤，责任应由谁承担？下面来看这样一起案例。
2: 一女士用餐结束后，在餐厅外的台阶区域不慎踩空摔倒，造成腰椎骨折。
3: 我摔跤就是因为餐厅门口那个台阶磨得太厉害，餐厅和商场物业既不及时清，也不放个明显的警示牌，根本没尽到安全责任，所以这医药费、误工费一共6万元，两家得一起赔。
4: 我们定期检查，也放了警示牌，该做的都做了，台阶有点磨损是正常老化，不影响走路。顾客当时低头看手机没看路，这才是主要原因，怪不到我们头上。
5: 公共区域的清洁检修我们一直在做，那天天气很好，台阶干燥，不存在湿滑等额外风险。
1: 刚才大家看到有人被告争议是关于健康权纠纷的问题。近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审审决一起顾客低头看手机在餐厅外台阶处摔伤，诉请餐饮公司和商场物业公司共同赔偿损失6万余元的民事案件。法院经审理认为，事发地点、事发时环境安全、设备正常，没有足以影响步行安全的异常情况，且一被告已在餐厅门口处摆放安全警示标识，两被告已尽到合理的安全保障义务。事发时，原告持续低头看手机的行为是主动将自身注意力从行走安全中抽离，是在给自己制造安全风险，由此导致的损害结果应当由其自己负责。最终，2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2: 大家好，我来给大家普及法律知识了。网购遭遇买家秀与卖家秀的天壤之别，被商家强制消费、调进霸王条款的套路，买到问题商品，商家却推诿扯皮，这些消费坑你可能也遇到过。别慌，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遇到这些情况，咱们完全可以依法维权。遇到虚假宣传或不对版等欺诈行为，可要求退一赔单。遭遇商品离柜，概不负责等霸王条款，别担心，法律上它无效，我们可以拒绝履行。买到过期伪劣产品，可要求商家退货并赔偿实际损失。记住，保留好发票、聊天记录、商品照片等证据，是维权最关键的一步。维权渠道要记牢。遇到消费纠纷，可先拨打12315热线投诉，协商不成，可以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我们将依法保障你的合法权益。消费无小事，维权不。

0: 法典无安例，民法君点案例。一男子在家做饭，不慎引发火灾，火势烟道蔓延至楼下，造成邻居家中受损。
1: 你家厨房着火，直接烧到我家，现在我家厨房全毁了，好几个房间都是烟灰，家具电器也烧坏不少，光修复和租金损失就超过20万，这笔钱你们必须赔。
2: 咱们两家烟道都没装指挥阀，这是共同的安全隐患，真要追责，你家也有责任。
3: 刚才大家看到的人被告争议是关于侵权责任纠纷的问题。近日，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就审理一起未安装指挥阀致火势蔓延，邻居诉请赔偿20万余元的民事案件。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火灾事故认定书》，被告用火不慎引发火灾，且未安装烟道指挥阀，其存在过错，酌定承担80%的责任。原告家中也未安装烟道指挥阀，该情形可能加重火灾损失发生，酌定自担20%的责任。最终，根据民法典第1165条和第1173条规定，法院认定原告的房屋修复费用等损失共12万9869。

0: 等四人，判决被告赔偿原告损失103895.5元，该判决现已生效。
1: 小乔，要正好找你
2: 啊！啊，小乔啊，最近身体还好吧？最近请假蛮多的啊。正好呢，你那个合同马上到期了，公司决定啊，不跟你续约了。
1: 这么突然的吗？
2: 公司也是为你身体考虑，而且你最近业绩也不理想啊。
1: 不是，我身体没问题，请假也没耽误工作呀。
2: 这是公司规定，我也没办法。
3: 杨小条申请了劳动纠纷调解，一场由三方参与的调解正在紧张地进行。
4: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42条第四款规定，女职工在孕期、产期、哺乳期的用人单位不得依照本法第40条、第41条的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第45条规定，劳动合同期满，如本法第42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劳动合同应当续延至相应的情形消失时终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48条规定，用人单位不得因结婚、怀孕、产假、哺乳等情形，降低女职工的工资和福利待遇，限制女职工尽职、晋级、评聘专业技术职称和职务，辞退女职工，单方解除劳动聘用合同或者服务协议。

0: 法典一案例，民法君点案例。一业主换购新能源汽车后，物业公司拒绝出具安装充电桩的证明材料。
1: 小区的公共充电桩不是废站就是收费太高，根本没法用。现在我租了固定车位，为什么不能让我安装个人充电桩？
2: 您租赁的车位产权属于全体业主，是公共区域，我们物业无权单独允许您安装私人设施，也无法出具证明材料。
0: 刚才大家看到的原被告争议是关于合同纠纷的问题。近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就审理离奇业主安装充电桩受阻诉请物业公司协助配合的民事案件。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已连续一年以上长期固定使用该车位，符合充电桩安装对车位固定性、长期性的要求，其未满足自有车辆充电需求申请加装充电设施，是对车位的合理利用。被告出具同意证明仅是安装流程中的一个环节，并非是对车位产权的处分，无需经全体业主表决。最终，根据民法典第九条和第509条规定，法院判决被告为原告出具同意在车位上安装充电桩的证明，并提供必要协助。该判决现已生效。

0: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1: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0: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早餐喝点酱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哎呀，不行！运动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1: 唉，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0: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0: 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物品，有序退场。
1: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2: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1: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3: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1: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4: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5: 断水之手，您不要饮用在这儿就行。
4: 13亿国人端着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2: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3: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4: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0: 7.7事变爆发后，日军加快了全面侵华的步伐，不久后攻占了上海、南京等地。为在中国营造亲善假象，日本侵略者将目标投向深受人民喜爱的梅兰芳等戏曲艺术家，企图利用他们宣传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等文化思想，欺骗世界，腐蚀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根基。面对日军的威逼利诱，爱国艺术家们坚守民族气节，拒绝为侵略者登台唱戏。
6: 我是泰州梅兰芳纪念馆的讲解员刘丽君，大家听到的是梅兰芳先生创作的戏曲《抗金兵》选段。在这部剧中曾使用过的道具大堂鼓就收藏于我们纪念馆内，它有力地见证先生还我河山的抗敌信念。从那时起，我的心上压着一块石头，同时感到北平城上面笼罩着一片阴暗的黑云。梅兰芳在他的回忆录中如此描述得知9.18事变后的心境：国难当头，未来的路要怎么走？1932年，为避日伪势力凌辱，梅兰芳举家从北平南下迁居上海，同时与友人商议，既然不能上前线与敌人拼杀，就以京剧艺术为武器，并演抗敌爱国的新戏，以古喻今，鼓舞民众。在抗金兵中，梅兰芳戎装佩剑，身披斗篷，将巾帼英雄梁红玉的刚毅表现得淋漓尽致。当擂鼓助威的高潮响起，台下观众无不热血沸腾。在浙江嘉兴梅湾戏院，演出结束后，全场齐呼“抗战救亡，还我河山”。梅兰芳纪念馆文博副研究员陈建宏介绍说：“
7: 抗金兵毫无疑问就是把金兵比喻成了日寇。”当时是为了激励人民的抗战热情的，生死恨展现出了一个女性面对这个孤婆家亡心中的怨尤。此外，梅兰芳他其实很多的艺术作品都包含了他的这种民族情怀，比如说在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夕，他就挥笔作画，画了一幅叫《春宵喜》，大概的意思就是提醒国民春天即将到来，冬天即将过去。
6: 1937年，7.7事变爆发，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8.13事变后，上海租界沦为孤岛。曾两度访问日本、深受日本人民喜爱的梅兰芳，成为侵略者表现所谓亲善的目标之一。梅兰芳一改平日里的随和，拒绝了所有邀请。拒绝的次数多了，他也深知上海不能久留。1938年初，他携家眷和剧团人员辗转抵达香港。居港早期，梅兰芳演出了《梁红玉》《抗金兵》《生死恨》等剧目，鼓舞人们抗敌救国。随着日军占据香港，企图利用中国名人宣传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等文化思想，梅兰芳毅然决定不再登台。梅兰芳之子梅葆玖生前

0: 记。
1: 那当时我父亲他就没有打算再唱了，当时他的心情就是，你日本人你这么样这个毁中国人，半片河山都没了，我还唱什么戏？如果你要把全中国都给什么了，那我干脆我也没什么意思。
2: 局势愈发紧张的日子里，梅兰芳变得更加沉默寡言。不久后，家人发现了一个反常的变化，他不再像往常一样刮胡子了。当日军青冈司令酒井隆的使者上门时，梅兰芳指着自己的胡子说：“我唱旦角的，年纪大了，扮相嗓子都不行了。”对方只得悻悻而归。此后，无论是侵华日军的占领庆祝会，还是汪伪政府的演出邀请，梅兰芳都以牙疼、心脏病、缺配戏演员等理由坚决回绝。1942年返沪后，生活日渐拮据的他，靠变卖收藏的瓷器、古墨、书画等度日，始终拒绝登台。陈建宏介绍，
3: 他身为一个人民艺术家，他知道自己的形象代表着的是中国人民。那么在敌伪要求他到电台去做节目的时候，要求他出山的时候，他不惜伤害自己的身体，自己给自己注射了伤寒预防针，让自己发高烧，以生命做代价来对抗日本人的威逼利诱。
2: 当时同为京剧四大名旦的尚小云、程砚秋和荀慧生也都坚守民族气节，选择以自己的方式抵抗外敌。为躲避日伪的骚扰，程砚秋告别舞台，退隐京郊，每日粗茶淡饭。荀慧生举办筹款义演慰劳抗日将士，尚小云先后排演了《梁红玉》《穆桂英》等剧目，表现出炙热的家国情怀和反抗精神。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漫长的黑夜终于迎来曙光。梅兰芳当即剃掉长须，参加在上海进行的救济灾民慈善义演。从编演抗战剧目到蓄须明志，梅兰芳等戏曲艺术家以铮铮铁骨践行着戏比天大、国比戏大的信念。这份跨越时空的风骨与选择，至今仍在历史的回响中熠熠生辉。
4: 本期节目由江苏台记者李秋雨、张雪采写，学术支持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泰州梅兰芳纪念馆。

0: 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向南迁徙的大雁又在老家的河畔落脚了。我觉得留住候鸟的是这片古老的村落。
0: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块淹没年代的石碑。爷爷的爷爷曾在碑下讲述古老的故事和传奇。
2: 家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1: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片桃花林。每次读《桃花源记》，脑海里浮现的总是家乡的景象。我的祖祖辈辈何尝不是桃花源中人？
0: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祖屋和他鲜红的楹联。

0: 仙啊，愿你以本来的模样生长，就像那逐水而居的候鸟。无论我们走多远，您是回忆和心灵落脚的地方。
1: 我从小失明，不知道色彩是什么颜色。我已经很擅长用手触摸世界。我用手触摸动物饼干的奇特形状。我用手触摸深秋森林的满地落叶。我用手触摸爸爸妈妈额上的皱纹。我甚至用手触摸心爱女孩的漂亮眼睛。可是最让我难忘的是那双手。
2: 叔叔，我牵您过街吧。
1: 就是他拉起了我的手，那温暖的记忆长久相伴。
0: 能伸出手，就是对他们莫大的帮助。

0: 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丽水新闻由吴响满庭芳冠名播出。抢先大事件，
0: 点滴失明声。
1: 这里是 FM92.3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0: 丽水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区美丽丽水建设暨合长制工作会议召开，区十七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6次会议，区政协召开11届32次主席会议，开发区开展消防应急演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档消息：4月30号上午，区委区政府召开美丽丽水建设暨合长制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市相关会议部署要求，动员全区上下以美丽丽水建设为统领，以全面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根本目的，奋力推动15生态文明建设开好局、起好步。区委书记王国平讲话，省生态环境厅驻南京市环境监察专员张勇，市生态环境局一级调研员魏正学到会指导。会议指出，14五以来，全区上下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生态环境质量稳步改善，环境治理能力持续提升，生态保护修复得到成效，绿色低碳发展不断深入，美丽丽水建设迈出坚实步伐。立足15五发展新起点，全区上下要切实增强美丽丽水建设的责任感，加快补齐绿色转型发展、污染物减排、群众身边环境问题、环境治理能力提升等方面短板弱项。

以中创两山理论实践创新基地为抓手，全力推动美丽历史建设再上新台阶。会议强调，做好今年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要以更大力度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坚持精准科学依法治污，完成好80个大气工程项目，狠抓新一轮太湖流域治理，持续落实长江十年禁渔要求，完善污水集中收集处理设施建设，加强土壤和固废污染防治，坚决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要以共识举措推进绿色转型发展，优化产业规划布局，加快园区产业转型，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倡导绿色生活方式，持续增强绿色发展动能。要以更严要求抓好问题整改，发扬钉钉子精神，坚决完成督查反馈问题整改，下大力气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环境问题，建立常态化复核检查机制，不断巩固整改成效。要以更高标准健全环境治理体系，强化科技赋能，优化社企监管执法，提升风险防控水平，坚决守牢生态环境安全底线。会议指出，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把抓好生态环境保护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尺，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党双责和丽水区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清单，强化系统思维、改革思维、协同思维，以工程不必在我的境界和工程必定有我的担当，推动美丽丽水建设各项任务落地落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丽水新实践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副区长陈建明主持会议，并对年度工作重点做了部署。会上，组织观看了丽水区环境质量专题片，丽水生态环境局、区水务局、区城管局、永阳街道、白马镇做表态发言，区城建局、区农业农村局以及其他各板块环境集团做书面发言。区领导魏红星、胡友亮、涂卫国、开发区、农高区、高新区各镇街主要负责同志、区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区督改和工监办专职副主任、相关企业负责人等参加。本案消息，4月29号下午，区17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6次会议，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张伟、副主任刘奇龙、程明、花艺、杨四周参加。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区监委主任刘丽、副区长张卫珍、区法检两院主要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听取审议区人民政府关于85普法工作、关于特色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情况、关于对台经济交流合作情况等工作报告。听取审议区人民检察院关于行政检察工作情况报告，听取部分市人大代表履职报告，并开展满意度测评，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任免案。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张伟向新任命人员颁发任命书，新任命人员进行了宪法宣誓。分组审议中，区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列席会议代表对会议议题进行了认真审议，提出意见建议。就区政府关于85普法工作报告，组成人员和列席会议的代表建议，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推动法治宣传从有形覆盖向有效覆盖，从知识普及向素养提升转变，创新形式载体，增强普法针对性和感染力，完善协同联动机制，确保85普法圆满收官，为95普法筑牢基础。委员和代表们充分肯定区政府关于特色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的报告，建议区相关部门要立足我区主导产业优势，推动产业从集聚发展向创新发展、融合发展跃升，要坚持把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强化创新驱动、要素保障和开放协同，破解产业链供应链堵点卡点，优化产业生态，营造优良人才环境，提升产业集群核心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助力产业强区攻坚突破。委员和代表们还围绕对台经济交流合作和区人民检察院行政检察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会议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的重

0: 华精社提出要求。会议指出，全体组成人员要提高政治站位，把学习贯彻总书记最新讲话精神与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确保人大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在深学细悟中把牢方向。要聚焦中心大局，紧扣总书记对江苏提出的重大要求，围绕区委重点工作，找准人大履职切入点和着力点，在服务发展中彰显担当。要坚守人民立场，充分发挥人大代表桥梁纽带作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倾听群众呼声，反映群众诉求，在实干为民中践行初心，以实实在在的履职成效取信于民，为全区高质量发展贡献人大智慧和力量。河南消息，4月29号下午，区政协召开11届32次主席会议，围绕全区应急消防一体化工作站建设情况协商建言，推动相关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区政协主席台文浩、副主席唐海清、戴孝礼、关爱平、杨顺宝、秘书长史建平出席会议，区政协党组成员史振华列席会议。会前，与会人员来到永阳街道应急消防一体化工作站，详细了解工作站建设配置、组织架构和具体成效等情况。会上，区应急管理局、消防救援局分别汇报了应急消防一体化工作站建设情况。区委政法委、区委编办、丽水公安分局等部门以及开发区、永阳街道进行了交流发言。参会政协委员围绕如何进一步优化应急消防一体化工作站建设建言献策。近年来，国区整合多方力量，持续推进应急消防一体化工作站建设，加强指导培训，强化督导检查，建立住宅物业消防管理融合机制，推进基层消防风险隐患治理。目前，全区367个住宅小区已建成微型消防站334个，升级建立快速处置队16个，依托南京市181平台，录入14046家小型场所、2360家工业企业信息。2025年以来，巡查小场所5.9万多家次，排查安全隐患6.2万多个，整改率98%以上。台文浩充分肯定了全区应急消防一体化工作站建设取得的成效。他表示，推进应急消防一体化工作站建设意义深远，其核心目标在于筑牢基层安全根基，整合各方应急力量，履行好应急管理相关职责，进而全面提升区域应急处置水平。台文浩希望相关部门和各板块要完善应急机制，提升安全监管时效，打破信息壁垒，形成上下联动、协同作战的工作格局。要理清职责边界，构建精准协同监管体系，确保每一个安全工单得到及时有效处理。要建强专业队伍，合理配置人员，提升执法效能，推动应急消防一体化工作站建设迈向更高水平。本台消息，近日，开发区在圣水家苑小区开展消防应急演练，区房产局、开发区物业办等部门参与指导。演练模拟圣水家苑小区一住宅楼突发火情，物业迅速启动预案，引导居民有序疏散，微型消防站队员及时扑救，火势很快得到控制。随后，现场模拟电动车违规充电引发自燃。物业公司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将着火车辆拖至安全区域，并用消防水枪进行扑救降温。演练还模拟了电梯运行中突发故障导致人员被困的场景，物业与维保单位快速响应，规范处置。演练结束后，开发区城市治理联动工作站队员与开发区综合执法局工作人员对演练过程进行了总结，并向物业工作人员讲解相关知识。历史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再见。
1: 解读法律条文，
2: 讲述案例故事，
1: 传播法治理念，
2: 维护合法权益。
1: 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法治长廊。
3: 我们发现有的品牌在宣传自己的时候呢，说自己是全国第一，销量第一。

0: 数据到底有多少是有证明实据的呢？
1: 不是，哥们，市场调查公司哪来的银行经济数据啊？明明只跑了几个大城市，就敢说自己是全国领先，这不叫统计，这叫选择性包装。
0: 正当竞争法第二条中规定，经营者不得对其商品的用户评价还有商品状况等做虚假或令人误解的商业宣传。
1: 而网络反不正当竞争暂行规定进一步明确了，经营者不得通过组织虚假交易、组织虚假排名等方式帮助其他经营者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
0: 所以我随便做过调研就能号称全国第一的，拿不出真实数据支撑的数据排名是违法。
2: 近期黄金价格波动较大，炒黄金变成了一些骗子诈骗人性的新话术，也导致多人被骗。比如最近陕西58岁的张女士在社交网站上认识了一位所谓的军官，两人聊了投缘，很快就确定了恋爱关系。对方称最近金价涨势很猛，愿意指导张女士一起投资。张女士便按照对方提供的链接下载了一款名叫中国黄金的 APP。 不过这充值的方式有些反常，对方要求张女士必须取出现金当面交给来取钱的所谓客户经理，再由其转换成虚拟货币才能充值。不过沉浸在恋爱话术中的张女士不以为意，连续线下向骗子交付现金10万余元，直至张女士的女儿发现异样并报警，张女士才意识到被骗。警方提醒广大女性朋友，有种骗子专门冒充军官、企业白领等优质男性，打着爱情的名义诱骗女性向其搭建的虚假平台进行投资。如本案中的张女士下载的所谓中国黄金 APP 就是骗子仿冒的，平台的数据涨跌完全由骗子操控。广大女性朋友务必要经常学习反诈知识，千万不要将希望完全寄托在一个没有见过面的人身上。投资理财应该选择正规渠道，切勿轻信盲从他人的赚钱经。

0: 学法用法知法守法，欢迎收听调频92.3法治长廊。
1: 依法典一案例，民法军点案例。在智能手机深度嵌入日常生活的今天，低头族已成为街头巷尾一景，由此引发了不少安全事故。当行人走路时应持续低头看手机，导致踩空摔伤，责任应由谁承担？下面来看这样一起案例。
2: 一女士用餐结束后，在餐厅外的台阶区域不慎踩空摔倒，造成腰椎骨折。
3: 我摔跤就是因为餐厅门口那个台阶磨得太厉害，餐厅和商场物业既不及时修，也不放了明显的警示牌，根本没尽到安全责任，所以这医药费、误工费一共6万元，两家得一起赔。
4: 我们定期检查，也放了警示牌，该做的都做了，台阶有点磨损是正常老化，不影响走路。顾客当时低头看手机没看路，这才是主要原因，怪不到我们头上。
5: 公共区域的清洁检修我们一直在做，那天天气很好，台阶干燥，不存在湿滑等额外风险。
1: 刚才大家看到的原被告争议是关于健康权纠纷的问题。近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审审决一起顾客低头看手机在餐厅外台阶处摔伤，诉请餐饮公司和商场物业公司共同赔偿损失6万余元的民事案件。法院经审理认为，事发地点、事发时环境安全、设备正常，没有足以影响步行安全的异常情况，且一被告已在餐厅门口处摆放安全警示标识，两被告已尽到合理的安全保障义务。事发时，原告持续低头看手机的行为是主动将自身注意力从行走安全中抽离，是在给自己制造安全风险，由此导致的损害结果应当由其自己负责。最终，2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2: 大家好，我来给大家普及法律知识了。网购遭遇买家秀与卖家秀的天壤之别，被商家强制消费、调进霸王条款的套路，买到问题商品，商家却推诿扯皮，这些消费坑你可能也遇到过。别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遇到这些情况，咱们完全可以依法维权。遇到虚假宣传、货不对版等欺诈行为，可要求退一赔单；遭遇商品离柜、概不负责等霸王条款，别担心，法律上它无效，我们可以拒绝履行。买到过期、伪劣产品，可要求商家退货，并赔偿实际损失。记住，保留好发票、聊天记录、商品照片等证据，是维权最关键的一步。维权渠道要记牢，遇到消费纠纷，可先拨打12315热线投诉，协商不成，可以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我们将依法保障你的合法权益。消费无小事，维权不缺席。

0: 依法典无案例，民法君点案例。一男子在家做饭，不慎引发火灾，火势一路到蔓延至楼下，造成邻居家中受损。
1: 你家厨房着火，直接烧到我家，现在我家厨房全毁了，好几个房间都是烟灰，家具电器也烧坏不少，光修复和租金损失就超过20万，这笔钱你们必须赔。
2: 咱们两家烟道都没装指挥阀，这是共同的安全隐患，真要追责，你家也有责任。
0: 刚才大家看到的原被告争议是关于侵权责任纠纷的问题。近日，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就审理无期，未安装指挥阀致火势蔓延，邻居诉请赔偿20万余元的民事案件。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火灾事故认定书，被告用火不慎引发火灾，且未安装烟道指挥阀，其存在过错，酌定承担80%的责任。原告家中也未安装烟道指挥阀，该情形可能加重火灾损失发生，酌定自担20%的责任。最终，根据民法典第1165条和第1173条规定，法院认定原告的房屋修复费用等损失共129869.4元，判决被告赔偿原告损失103895.5元，该判决现已生效。

0: 哎，好嘞，谢谢。
1: 我真好，
0: 小乔，那车要找我
1: 啊？
2: 小乔，最近身体还好吧？最近请假蛮多的啊。正好呢，你那个合同马上到期了，公司决定啊，不跟你续约了。
0: 这么突然的吗？
2: 公司也是为你身体考虑，而且你最近业绩也不理想啊。
0: 不是，我申请没有请假也没耽误工作呀。
2: 这是公司规定，我也没办法。
3: 杨小乔申请了劳动纠纷调解，一场由三方参与的调解正在紧张地进行。
4: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42条第4款规定，女职工在孕期、产期、哺乳期的，用人单位不得依照本法第40条、第41条的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第45条规定，劳动合同期满，如本法第42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劳动合同应当续延至相应的情形消失时终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48条规定，用人单位不得因结婚、怀孕、产假、哺乳等情形，降低女职工的工资和福利待遇，限制女职工尽职、晋级、评聘专业技术职称和职务，辞退女职工，单方解除劳动聘用合同或者服务协议。

0: 立法点一案例，民法君点案例。
1: 一业主换购新能源汽车后，物业公司拒绝出具安装充电桩的证明材料。
2: 小区的公共充电桩不是备战，就是收费太高，根本没法用。现在我租了固定车位，为什么不能让我安装个人充电桩？
3: 您租赁的车位产权属于全体业主，是公共区域，我们物业无权单独允许您安装私人设施，也无法出具证明材料。
0: 刚才大家看到的原被告争议是关于合同纠纷的问题。近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就审理离奇业主安装充电桩受阻诉请物业公司协助配合的民事案件。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已连续一年以上长期固定使用该车位，符合充电桩安装对车位固定性、长期性的要求，即未满足自有车辆充电需求申请加装充电设施，是对车位的合理利用。被告出具同意证明，仅是安装流程中的一。

非是对车位产权的处分，无需经全体业主表决。最终，根据民法典第九条和第509条规定，法院判决被告为原告出具同意在车位上安装充电桩的证明，并提供必要协助。该判决现已生效。

0: 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的荒废。
0: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0: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出门，

0: 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
1: 不戴呀？戴不习惯，这大热天
0: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0: 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 啊，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2: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啊。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

0: 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不不不，谁工作不累啊？能力不够，加班来的。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1: 是啊，仨人两个菜，两个人一个菜，一个人叫外卖呢。
2: 可是这样的话，一个外卖，一个塑料袋，两个塑料餐盒，一双木筷，十个外卖，十个塑料袋，二十个塑料餐盒，十双木筷，世界上的外卖环境遭到破坏，欠下环保的债。
1: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2: 一个外卖，一个环保袋，两个可降解餐盒，自备碗筷，达到直接这样的绿色外卖。政府商家用心对待消费者，贡献出一点爱，咱们一起保护生态，
3: 发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

0: 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2: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1: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湖泊，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0: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1: 户外阳光正好，
2: 路边风景很美，
1: 空气特别清新。
0: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

0: 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0: 都有些什么呀？
1: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挑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0: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1: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0: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1: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0: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1: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四三鲜饺子。
0: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1: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0: 确实神奇啊！

0: 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1: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物品，有速退场。
2: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3: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2: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4: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赶紧收拾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2: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5: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6: 断水至少10米，不要饮用在水区上。
5: 13亿国人端着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1年的用水问题。
3: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4: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5: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7: 请听长篇评书《朝歌风云》，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8: 文武百官给西伯侯姬昌饯行啊。这姬昌啊，喝的也有些多了。怎么呢？一个姬昌酒量大，另外一个呢，文武百官也觉得呀，此次的姬昌一去，回归西岐，那就不知道未来何时何月才能相见了。人家有这一次来朝歌差一点掉脑袋的事儿，

人家还会再来吗？另外西伯侯姬昌年岁也太大了，也不知未来还有几年呢。所以呢，这一次那可能啊就是一辈子的诀别了。虽然大家呢都没这么说，但是这心里头啊都有这么一层惆怅啊。尤其看到现在整个商汤天下都成这样了，那商纣王都昏庸残暴到如此程度了，未来成汤天下会成什么样子不好说呀。所以大家把这份情绪也都放到了姬昌身上，个个过来给姬昌敬酒啊。姬昌啊，当然第一感激不尽，第二呢也确实心中惆怅，来了酒是杯杯尽盏盏干，一会儿啊喝的这酒就上头了。那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由打朝歌方向又飞来两匹快马呀。西伯侯，西伯侯啊，西伯侯慢走，我们两个到了。哎，大家回头一看，哎呦，这两匹快马上乘坐的对旁人呐，正是那两位奸臣费仲尤浑呐。人家两匹马，后面呢有马车，马拉的车上有自备的酒席呀。费仲尤浑来到十里长亭前，甩着离鞍跳下马来。哎呀，各位王爷，各位殿下都在这里呢啊，各位大臣啊，哎呀，我们呢实在公务繁忙，那边有些事啊，耽搁了，耽搁了。哎呦呦，西伯侯，西伯侯，我们呢也得给您践行啊。您这一走啊，哎呀，我们俩的心里头啊十分难过呀。怎么的？咱们这见的日子太少了，我们俩一直啊有些事儿想向贤侯请教，实指望这一次多多的在这朝歌呀让贤侯住两日，我们呢也好当面请教。没想到啊，哎呀，贤侯这就要走啊，哎，我们俩怎么也得前来向贤侯践行啊。啊啊，快快快快把我们酒席端来，酒席端来，快快点，快点啊。后面的马拉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时间不大，来到十里长亭外，有人赶紧的把马车上酒席一一的往长亭里端。其他的文武百官，这些王子一看费仲尤浑，这些人呢打心眼里就腻歪了。这俩小子怎么来了？哎呀，跟他们在一起呀、心里不痛快。贤侯啊，既然如此，贤侯一路之上多多保重啊，到了西岐派人给送个信报个平安呐、本王府中还有些事务，我先告辞了。那位也说了啊，我相府当中啊也有些事情，我也走了。我家里头啊也有事，我也走了，我也走了。这文武百官呢都不愿意跟费仲尤浑在一起，与之为伍，都觉得恶心的呢，所以各个抽身。那姬昌啊赶紧的把大家送出十里长亭，大家各自乘轿上马坐车全奔朝歌走了。哎呀，费仲尤浑一看，你看我们俩来了，他们倒走了。哎呀，也怨我们呢，谁让我们来晚了呢？哎呀，正好没有他人了，只剩我们俩陪着贤侯啊多聊会儿，快快摆上摆上摆上。这俩人指挥着把那酒席摆上了，姬昌把大家送走了，一转身姬昌也腻歪这俩人。但是呢，人家前来践行，姬昌是个仁人君子，对于这些小人呢，姬昌啊也不爱得罪，满脸堆笑啊。哎呦，

回大人，姬昌何德何能，还劳两位大人远见呐、啊！啊，你们的见就不对呀！啊，这费仲一听，什么叫我们见的不对呀、啊？你们践行啊，这太过了！哎，闻得贤侯荣归，卑职特来鉴别，这不应当应分的吗？有事来迟，还望贤侯恕罪呀！哎呦，两位大人，严重了，严重了！姬昌何德何能啊？哎呀，贤侯，别说这些了，倒了酒了啊！我们俩得敬贤侯一杯呀！来来来，取大杯，取大杯！两人呐、啊，取大杯来敬姬昌啊！哎呦，姬昌说：“我刚才呀、啊，喝酒喝太多了，不能再饮了。哎呦，那是贤侯瞧不起我们俩呀！文武百官的酒都喝了，怎么我俩的酒，贤侯就不喝呀？这不是瞧不起我等吗？不，绝无此意，绝无此意，没有这意思呀，没有这意思。贤侯您就喝，好，我喝。”姬昌啊，接过来大酒杯，跟俩人呢想撞一撞，碰一碰。不，我们俩呀分别，我是我，他是他，我是游魂，他是费仲，这可不能够说我们俩一起敬啊，没这个道理啊。我先敬，费仲你等着。哎，好，我等着。游魂呢先给姬昌碰杯，说了一些呀、啊、一路平安的话，俩人呢把这一杯酒喝完了。游魂再过来再给姬昌满完酒，再给姬昌碰杯。哎呦，姬昌欠身呐、啊、呀，多成大德，多成大德。一扬脖又喝了。费仲说：“三杯算，三杯算。”姬昌啊又喝了四杯。哎呀，我们刚才来晚了，我们呢得给贤侯道歉啊！道歉酒三杯。哎呦，不必，不，一定得道，一定得道。姬昌啊，又喝六杯酒。姬昌刚才呀、啊，这酒已然喝大了，这一连又喝了数杯。姬昌啊，眼睛就有点迷糊了，腿脚就有点不利索了，再说话呀，也都有点大舌头了。费仲一看，行啊，这姬昌眼睛都眯起来了。喝多了酒，言多必失，我就在你的说话当中找漏子，只要让我抓住了姬昌啊，你就离不开朝歌。贤侯真是海量啊！哎呀，不能再喝了，不能再喝了。好，咱歇会儿，歇会儿。贤侯啊，我常闻贤侯能演先天之术啊，而且呢，硬果无差呀，每瞻必验呐、啊。不知是真是假呀？哦，要是以往有人这么问姬昌啊，那姬昌得谦虚谦虚啊。这事儿啊，小儿科，我呀也就是玩玩啊，业余业余，得自己呀谦虚一下。但今天姬昌喝多了，本来占卜解卦，那就是人家姬昌拿手绝活呀，人家自己很是自负啊。今天再用酒这么一拖，费仲游魂这么一问，姬昌啊笑了，阴阳之理自有定数，岂得无准啊？但是人能凡此一做，知道什么叫凡此一做吗？就说呀，这个阴阳定数老天早就给每件事每个人弄好了，那么人呢通过计算反推天理，那就能够明白老天这个布局，那么明白之后善去

师嘛，有人既然向自己请教了，而且人家呀又请教的是国家大师啊，想问一问商汤江山如何呀？啊，哎，这句话正问到西伯侯姬昌心中啊。怎么感情呢？这姬昌早就为这商汤天下占卜几次了，哎，他就得看看现在这个天下行不行啊，未来怎么发展呢，发展的前景如何呀？这王上老这样，哎呀，这老天难道说给商汤的气数已然到了尽绝了吗？不然的话怎么有亡国之兆呢？我得算算。所以背地里给这商朝起了数卦，算一算商朝未来的国运，但是卦卦显示国运不好啊。只不过姬昌平常没有告知别人，这话没敢往外出口，今天喝点酒费仲尤魂那么一问，哎，姬昌啊醉酒说真话呀，就没防备，国家气数黯然呐、啊，只此一传而绝，不能善其中也。啊！费仲尤魂一听，先侯，您这话什么意思？只此一传而绝，就说咱们这商汤天下传到咱们现在这个王上的份上，就得完了，就这一传就得绝亡了，还不能够善终啊？可不是吗？两位大人都看在眼里了，现在天子所作所为，那都不符合天道啊，这样的作为是加速商汤天下败坏呀、啊！哎，臣子安忍言之哉？这姬昌啊，说到这里不觉凄然，眼泪掉下来了。怎么，姬昌那也是商朝的忠臣呐、啊，哪能忍心看着商朝灭亡啊？所以不觉凄然。哦，费仲尤魂俩人互相对一下眼色，行了，就这句话，只要大逆不道，哎，再问问，哎，那其数应在何年呢？什么时候咱这个江山得灭亡啊？啊，不过四七年间，戊午岁中甲子而已呀、啊！啊，费仲尤魂一听，四七四七二十八，二十八年就完了啊？是这意思吗？还是四加七，十一年呢？那甭问了，反正是这商汤得灭。哎呀，哈哈哈哈哈哈！哎，敬酒敬酒敬酒，还得说这贤侯啊，像这种天意何人能够勘探出啊？哎呀，我们呐敬佩敬佩，来来来，喝喝喝。这西伯侯姬昌喝到这个时候啊，拿酒已然不当酒喝了，来者不拒，咕咚咚咕咚咚又喝了两

0: 是草是白挂的吗？啪啪啪那么一摆，鸡缸眯着眼睛吹着酒气看了看，此书甚奇甚怪，奇哉怪哉。
1: 哟，飞中幽魂一听乐了，啊，怎么样啊？
0: 我们俩这有什么奇怪的呀？哎，人之死生虽有定数，但是那无非就是平常的那些死法，要么这人呐、行善积德无疾而终，这叫寿终正寝的；要么呢，这人呐、得病而亡，这经常见到的；要么是意外伤身；要么呢，犯罪了，被国法给处决了。再一个呀，有些人心胸太窄，一时想不开，投河觅井，悬梁上吊，死于非命的也有。这些死法甭管怎么死，都是常见的吧。不像两位大夫死的是蹊蹊跷跷，古古怪怪呀。
1: 肺中幽魂彼此看了一眼，心说我们还不得好死呢，看来。哎，贤侯，你说我们俩怎么个死的蹊蹊跷跷还古古怪怪呀？我们到底怎么死的？死于何地呀？
0: 哎呀，这
1: 挺不好说。哎呀，怎么不好说呀？你怎么算的？怎么说呀？
0: 哎呀，看这个显示出来的这天数吧，说两位大人，你们那未来不知何故得被血水浸身，冻死在冰内。
1: 啊，什么？
0: 我们俩得在冰里头冻死？要么我说奇哉怪哉呢？
1: 飞中幽魂呢，对视一眼，心说话，机舱啊也有算不准的时候，哪来的事儿啊？还在血水当中，这还被冰冻死，
0: 我们俩荣华富贵享着不尽啊！平常那棉衣棉裤那多少件啊，就算到大冬天，我们俩那房屋里头也有火炉啊，还能够被冻。

0: 何呀？
1: 啊，我平常啊也给自己算。
0: 哦，也算呢。
1: 那闲头福祸如何
0: 啊？
1: 哎，我呀也只不过得个寿终正寝而已。
0: 哎呀，费仲幽魂一听啊，我们俩不得好死，冻死在冰中，你不过得个寿终正寝，行啊。
1: 哎呀，姬昌啊，你这是存心的借题发挥咒骂我们俩呀。
0: 啊，是是是是是，
1: 这俩人呢还得顺情说好话，那贤侯自然是福寿双全了。来来来，再喝两杯，再喝两杯啊，多了多了，来来来来，喝两杯，喝两杯。又给姬昌喝了两杯之后，费仲幽魂这才起身。哎呀，贤侯啊，不才朝中也有事啊，不敢在此久留啊。贤侯，你也该上路了。望贤侯前途保重。
0: 啊，多谢两位大人，多谢两位大人。
1: 西伯侯啊，踉踉跄跄把费仲幽魂送到马上，两个人一拱手，贤侯，所谓青山不老，绿水长流，咱们呢马上后会就有期了。

0: 北京时间15:00，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1: 同学们好，
2: 老师好。
1: 好，下面我们复习一下昨天教的生词，来和我读：安全，
2: 安全，
1: 安全，
2: 安全。
1: 我发现昨天落生词的时候，有同学啊把这个安全的安字的宝盖头写成了凸宝盖，它少了什么？
2: 少了一点。
1: 对，这一点千万不能少，少了就不安全了。
3: 字可以重写，生命不能重来，安全这一点时刻记下。

0: 迁徙的大雁又在老家的河畔落脚了。我觉得留住候鸟的是这片古老的村落。
1: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块淹没年代的石碑。爷爷的爷爷曾在碑下讲述古老的故事和传奇。
2: 家

0: 总是家乡的景象。我的祖祖辈辈何尝不是桃花源中人，
1: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祖屋和他鲜红的楹联，云对风，雪对雨，来鸿对去雁。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1: 哦，亲爱的，你要用双眼皮。
0: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0: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的牙齿又矫正又美白，你的头发……
0: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2: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3: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啊，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0: 都有些什么呀？
3: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挑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0: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3: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0: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3: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0: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3: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四三鲜饺子。
0: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3: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0: 确实神奇啊。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秋冬平，中国战地文学的开拓者，经历了128淞沪抗战、上海813抗战，1943

体现民族抗战意志的小说和战地特写，这些作品成为鼓舞民族斗志的良面号角，也成为中华民族永不屈服的时代印记。

我是文成市建湖县东平村党组织书记助理，东平村夜市陈列室讲解员李金明。这首悲壮激昂的新四军歌曲《茅山下》，歌词出自中国现代军事文学家邱东平夜市的遗作小说《茅山下》。在东平村烈士陈列室，这本封面斑驳的《茅山下》静默如碑，藏黄的纸页上，钢笔墨迹力透纸背。邱东平出生于广东省汕尾市海丰县的一个农商之家。1927年参加海丰武装起义，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爆发后，他参加了上海813抗战，随后又到济南、汉口、南昌等地。活跃在抗战最前线。1938年春，邱东平加入新四军，后随粟裕率领的先遣队。

0: 拯救江南敌后，通过借用新四军的辉煌战绩和英勇善战，极大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战信心。镇江市史志办党史专家穆宪威介绍说，
1: 参加新人支队是让一方面是参加战斗，另一方面也带有继续创作素材的目的。那么在新人支队期间呢，他就已经写了一系列的这个战地通讯，比如向敌人的腹背进军反映出这个我们新四军才苏南敌后他的一些抗战情况，写好以后投寄到比如说像毛泽东主编的文艺阵地七月等等这些刊物，所以发行面还是非常广，对民众还是起到很好的一个宣传作用。
0: 作为抗战时期最有希望的青年作家之一，邱清平长鼓于青年参加民族抗战。1939年5月27日，他随陈毅到丹北地区视察，途经访仙镇时，借宿在当地进步师生汤明星家中。穆宪威
1: 当晚呢，应汤明星的孙子汤东庆的请求，陈毅欣然题词啊，叫“青年是时代的先锋，先锋责任的完成，职务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那么邱清平也为汤东庆题词，就愿你在战斗中锻炼成为漂亮的民族革命中的战士。同时，他也绘了一些飞机飞艇的图案，也显示出他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0: 邱清平在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战斗了整整2年。茅山的战斗岁月给了他无限的创作热情。1941年，邱东平出任盐城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教导主任。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开始创作长篇小说《茅山下》。孟宪威说，
1: 当邱东平告诉陈毅自己正在创作的小说叫《茅山下》的时候，陈毅很高兴，他说呢，就茅山啊，傲然不屈的峰峦，正象征着我们新四军健儿伟岸的英姿。邱东平在创作过程中呢，有过分的投入啊，常常忘记吃饭和休息。我陈毅的夫人张倩啊，就多次奉陈毅的命令给他送去食品，就表示慰问。
0: 此后，邱东平只用一个月的时间写出《茅山下》的前5章，大约35000多字。然而，这本《茅山下》的手稿永远定格在了第5章。1941年7月，日伪军对苏北发动第一次大扫荡，邱清平、许琦、孟波等为掩护华中鲁豫第二大队师生新安旅行团共200多人转移，途经建福县北行庄时壮烈殉国，年仅31岁。临终前，他的挎包里仍揣着沾满血迹的《茅山下》手稿。东平村村民今年80多岁的楼党员杨大林说，小时候常听父亲提起他亲眼见到邱东平等烈士牺牲。
2: 桥已经拆掉了，
3: 桥已经拆掉了，他就是在这个地方牺牲的。南边有鬼子，那边女学生抓住，然后在这个桥被发现了。
0: 在邱东平战斗过的这片土地上，人们并没有忘记为国捐躯的烈士们。作为土生土长的建福姑娘，我怀揣着对家乡的热爱与对红色精神的崇敬，来到东平村工作，成为了建福县党员教育百人讲师团的一员。东平村这一朴素而饱含深情的名字，也成为了英烈精神的永恒象征。
4: 本期节目由江苏台记者李秋雨、张雪，镇江台建湖台采写，学术支持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镇江市史志办。

0: 市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 92.3。
1: 小时候，第一次站在看台下，我迷上了。
2: 学这个没出息呀、啊！
1: 第一次练基本功，
2: 好，忍着走。
1: 我哭了。十年后，我站在大剧院的中央，我看见我妈哭了。梦想是坚持，中国人，中国梦。
3: 媳妇，说好了，咱出发喽！
4: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都成这样啊？
3: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4: 我把这些垃圾都给扔了啊！你看，这空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赶紧，还有香蕉皮呢。这还有以前的报纸呢吧？
3: 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4: 啊！
5: 等会儿，听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0: 无声，
1: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三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0: 丽水新闻。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全区美丽丽水建设暨合长制工作会议召开，区十七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三十六次会议，区政协召开十一届三十二次主席会议，开发区开展消防应急演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段消息，四月三十号上午，区委区政府召开美丽丽水建设暨合长制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市相关会议部署要求，动员全区上下以美丽丽水建设为统领，以全面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根本目的，奋力推动“十五五”生态文明建设开好局、起好步。区委书记王国平讲话，省生态环境厅驻南京市环境监察专员张勇，市生态环境局一级调研员魏正学到会指导。会议指出，十四五以来，全区上下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生态环境质量稳步改善，环境治理能力持续提升，生态保护修复得到成效，绿色低碳发展不断深入，美丽丽水建设迈出坚实步伐。立足“十五五”发展新起点，全区上下要切实增强美丽丽水建设的责任感，加快补齐绿色转型发展、污染物减排、群众身边环境问题、环境治理能力提升等方面短板弱项，以争创两山理论实践创新基地为抓手，全力推动美丽丽水建设再上新台阶。会议强调，做好今年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要以更大力度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坚持精准科学依法治污，完成好八十个大气工程项目，狠抓新一轮太湖流域治理，持续落实长江十年禁渔要求，完善污水集中收集处理设施建设，加强土壤和固废污染防治，坚决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要以更实举措推进绿色转型发展，优化产业规划布局，加快园区产业转型，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倡导绿色生活方式，持续增强绿色发展动能。要以更严要求抓好问题整改，发扬钉钉子精神，坚决完成督查反馈问题整改，下大力气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环境问题，建立常态化复核检查机制，不断巩固整改成效。要以更高标准健全环境治理体系，强化科技赋能，优化社企监管执法，提升风险防控水平，坚决守牢生态环境安全底线。会议指出，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把抓好生态环境保护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志，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丽水区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清单，强化系统思维、改革思维、协同思维，以工程不必在我的境界和工程必定有我的担当，推动美丽丽水建设各项任务落地落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丽水新实践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副区长陈建明主持会议，并对年度工作重点做了部署。会上，组织观看了丽水区环境质量专题片，丽水生态环境局、区水务局、区城管局、永阳街道、白马镇做表态发言，区城建局、区农业农村局以及其他各板块环境集团做书面发言，区领导魏红星、胡友亮、涂卫国、开发区、农高区、高新区各镇街主要负责同志、区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区督改和工建办专职副主任、相关企业负责人等参加。本台消息，四月二十九号下午，区十七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三十六次会议，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张伟、副主任刘奇龙、程明、花艺、杨四周参加，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区监委主任刘丽、副区长张瑞珍、区法检两院主要负责同志列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听取审议区人民政府关于“八五”普法工作、关于特色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情况、

关于对台经济交流合作情况的工作报告，经取审议区人民检察院关于行政检查工作情况报告，经取部分市人大代表履职报告，并开展满意度测评，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任免案。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张伟向新任命人员颁发任命书，新任命人员进行了宪法宣誓。分组审议中，区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列席会议代表对会议议题进行了认真审议，提出意见建议。就区政府关于八五普法工作报告，组成人员和列席会议的代表建议，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推动法治宣传从有形覆盖向有效覆盖，从知识普及向素养提升转变，创新形式载体，增强普法针对性和感染力，完善协同联动机制，确保八五普法圆满收官，为九五普法筑牢基础。委员和代表们充分肯定区政府关于特色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的报告，建议区相关部门要立足我区主导产业优势，推动产业从集聚发展向创新发展、融合发展跃升，要坚持把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强化创新驱动、要素保障和开放协同，破解产业链供应链堵点卡点，优化产业生态，营造优良人才环境，提升产业集群核心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助力产业强区攻坚突破。委员和代表们还围绕对台经济交流合作和区人民检察院行政检查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会议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提出要求。会议指出，全体组成人员要提高政治站位，把学习贯彻总书记最新讲话精神与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确保人大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在深学细悟中把牢方向。要聚焦中心大局，紧扣总书记对江苏提出的重大要求，围绕区委重点工作，找准人大履职切入点和着力点，在服务发展中彰显担当。要坚守人民立场，充分发挥人大代表桥梁纽带作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倾听群众呼声，反映群众诉求，在实干为民中践行初心，以实实在在的履职成效取信于民，为全区高质量发展贡献人大智慧和力量。本台消息，4月29号下午，区政协召开11届32次主席会议，围绕全区应急消防一体化工作站建设情况协商建言，推动相关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区政协主席台伦浩、副主席唐海清、戴孝礼、关爱平、杨顺宝、秘书长史建平出席会议，区政协党组成员史振华列席会议。会前，与会人员来到永阳街道应急消防一体化工作站，详细了解工作站建设配置、组织架构和具体成效等情况。会上，区应急管理局、消防救援局分别汇报了应急消防一体化工作站建设情况。区委政法委、区委编办、丽水公安分局等部门以及开发区、永阳街道进行了交流发言。参会政协委员围绕如何进一步优化应急消防一体化工作站建设建言献策。近年来，我区整合多方力量，持续推进应急消防一体化工作站建设，加强指导培训，强化督导检查，建立住宅物业消防管理融合机制，推进基层消防风险隐患治理。目前，全区367个住宅小区已建成微型消防站334个，升级建立快速处置队16个，依托南京市181平台，录入14046家小型场所、2360家工业企业信息。2025年以来，巡查小场所5.9万多家次，排查安全隐患6.2万多个，整改率98%以上。台伦浩充分肯定了全区应急消防一体化工作站建设取得的成效。他表示，推进应急消防一体化工作站建设意义深远，其核心目标在于筑牢基层安全根基，整合各方应急力量，履行好应急管理相关职责，进而全面提升区域应急处置。

0: 号希望相关部门和各板块要完善应急机制，提升安全监管实效，打破信息壁垒，形成上下联动、协同作战的工作格局。要理清职责边界，构建精准协同监管体系，确保每一个安全工单得到及时有效处理。要建强专业队伍，合理配置人员，提升执法效能，推动应急消防一体化工作站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不难消息，近日开发区在圣水家苑小区开展消防应急演练，区房产局、开发区物业办等部门参与指导。演练模拟圣水家苑小区一住宅楼突发火情，物业迅速启动预案，引导居民有序疏散，微型消防站队员及时扑救，火势很快得到控制。随后现场模拟电动车违规充电引发自燃，物业公司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将着火车辆拖至安全区域，并用消防水枪进行扑救降温。演练还模拟了电梯运行中突发故障导致人员被困的场景，物业与维保单位快速响应，规范处置。演练结束后，开发区城市治理联动工作站队员与开发区综合执法局工作人员对演练过程进行了总结，并向物业工作人员讲解相关知识。历史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再见。
1: 解读法律条文，
2: 讲述案例故事，
1: 传播法治理念，
2: 维护合法权益。
1: 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法治长廊。
3: 我们发现有的品牌在宣传自己的时候呢，说自己是全国第一，销量第一。但你想过没有，这个数据到底有多少是有真凭实据的呢？
4: 这哥们，市场调查公司哪来的同行经济数据呢？明明只跑了几个大城市，就敢说自己是全国领先，这不叫统计，这叫选择性包装。
3: 知道这些法第二号中规定，经营者不得对其商品的用户评价还有商品状况本作虚假或令人误解的商业宣传。
4: 而网络反不正当竞争暂行规定进一步明确了，经营者不得通过组织虚假交易、组织虚假排名等方式帮助其他经营者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
3: 所以我随便做过调研就能号称全国第一的，拿出真实数据支撑的数据排名是违法。
5: 近期黄金价格波动较大，炒黄金变成了一些骗子诈骗人性的新话术，已导致多人被骗。比如最近陕西58岁的张女士在社交网站上认识了一位所谓的军官，两人聊了投缘，很快就确定了恋爱关系。对方称最近金价涨势很猛，愿意指导张女士一起投资。张女士便按照对方提供的链接下载了一款名叫中国黄金的 APP。 不过这充值的方式有些反常，对方要求张女士必须取出现金当面交给来取钱的所谓客户经理，再由其转换成虚拟货币才能充值。不过沉浸在恋爱话术中的张女士不以为意，连续线下向骗子交付现金10万余元，直至张女士的女儿发现异样并报警，张女士才意识到被骗。警方提醒广大女性朋友，有种骗子专门冒充军官、企业白领等优质男性，打着爱情的名义诱骗女性向其搭建的虚假平台进行投资。如本案中的张女士下载的所谓中国黄金 APP 就是骗子仿冒的，平台的数据涨跌完全由骗子操控。广大女性朋友务必要经常学习反诈知识，千万不要将希望完全寄托在一个没有见过面的人身上。投资理财应该选择正规渠道，切勿轻信盲从他人的赚钱经。

0: 学法用法知法守法，欢迎收听调频92.3法治长廊。
1: 依法典一案例，民法君点案例。在智能手机深度嵌入日常生活的今天，低头族已成为街头巷尾一景，由此引发了不少安全事故。当行人走路时应持续低头看手机，导致踩空摔伤，责任应由谁承担？下面来看这样一起案例。
2: 一女士用餐结束后，在餐厅外的台阶区域不慎踩空摔倒，造成腰椎骨折。
3: 我摔跤就是因为餐厅门口那个台阶磨得太厉害，餐厅和商场物业积极及时修，也不放了明显的警示牌，根本没尽到安全责任，所以这医药费、误工费一共6万元，两家得一起赔。
4: 我们定期检查，也放了警示牌，该做的都做了，台阶有点磨损是正常老化，不影响走路。顾客当时低头看手机没看路，这才是主要原因，怪不到我们头上。
5: 公共区域的清洁检修我们一直在做，那天天气很好，台阶干燥，不存在湿滑等额外风险。
1: 刚才大家看到的原被告争议是关于健康权纠纷的问题。近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决一起顾客低头看手机在餐厅外台阶处摔伤，诉请餐饮公司和商场物业公司共同赔偿损失6万余元的民事案件。法院经审理认为，事发地点、事发时环境安全、设备正常，没有足以影响步行安全的异常情况，且一被告已在餐厅门口处摆放安全警示标识，两被告已尽到合理的安全保障义务。事发时，原告持续低头看手机的行为是主动将自身注意力从行走安全中抽离，是在给自己制造安全风险，由此导致的损害结果应当由其自己负责。最终，二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6: 大家好，我来给大家普及法律知识了。网购遭遇买家秀与卖家秀的天壤之别，被商家强制消费、调进霸王条款的套路，买到问题商品，商家却推诿扯皮，这些消费坑你可能也遇到过。别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遇到这些情况，咱们完全可以依法维权。遇到虚假宣传、货不对版等欺诈行为，可要求退一赔三。遭遇商品离柜干。

担心，法律上它无效，我们可以拒绝履行。买到过期伪劣产品，可要求商家退货并赔偿实际损失。记住，保留好发票、聊天记录、商品照片等证据是维权最关键的一步，维权渠道要记牢。遇到消费纠纷，可先拨打12315热线投诉，协商不成可以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我们将依法保障你的合法权益。消费无小事，维权不缺席。

0: 法典一案例，民法君点案例。一男子在家做饭，不慎引发火灾，火势直接到蔓延至楼下，造成邻居家中受损。
1: 你家厨房着火，直接烧到我家，现在我家厨房全毁了，好几个房间都是烟灰，家具电器也烧坏不少，光修复和租金损失就超过20万，这笔钱你们必须赔。
2: 咱们两家烟道都没装指挥阀，这是共同的安全隐患，真要追责，你家也有责任。
3: 刚才大家看到的人被告争议是关于侵权责任纠纷的问题。近日，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就审理离奇未安装指挥阀致火势蔓延，邻居诉请赔偿20万余元的民事案件。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火灾事故认定书，被告用火不慎引发火灾，且未安装烟道指挥阀，其存在过错，酌定承担80%的责任。原告家中也未安装烟道指挥阀，该情形可能加重火灾损失发生，酌定自担20%的责任。最终，根据民法典第1165条和第1173条规定，法院认定原告的房屋修复费用等损失共129869.4元，判决被告赔偿原告损失103895.5元。该判决现已生效。

辞退女职工，单方解除劳动聘用合同或者服务协议。

0: 立法点一案例，民法君点案例。
1: 一业主换购新能源汽车后，物业公司拒绝出具安装充电桩的证明材料。
2: 小区的公共充电桩不是备战，就是收费太高，根本没法用。现在我租了固定车位，为什么不能让我安装个人充电桩？
3: 您租赁的车位产权属于全体业主，是公共区域，我们物业无权单独允许您安装私人设施，也无法出具证明材料。
0: 刚才大家看到的原被告争议是关于合同纠纷的问题。近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就审理离奇业主安装充电桩受阻诉请物业公司协助配合的民事案件。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已连续一年以上长期固定使用该车位，符合充电桩安装对车位固定性、长期性的要求，其未满足自有车辆充电需求申请加装充电设施，是对车位的合理利用。被告出具同意证明仅是安装流程中的一个环节，并非是对车位产权的处分，无需经全体业主表决。最终，根据民法典第九条和第509条规定，法院判决被告为原告出具同意在车位上安装充电桩的证明，并提供必要协助，该判决现已生效。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四新征程，宁心聚力绘蓝图，实干笃行开新局，
1: 提升我

0: 城市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1: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
0: 今明两天，南方多地降雨不断，明天我国中东部多地将迎来降温。
1: 中国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安理会本月将聚焦三项重点。
0: 特朗普表示，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礼赞劳动创造，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关心关爱一线劳动者，激励着广大劳动群众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一个个大国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在广西，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调试阶段，距离通航更进一步。在云南，滇中引水工程海东隧洞加紧掘进，每天有3万多名建设者奋战在引水工程全线。滇中引水工程大理段高级工程师李辉：
4: 我要和同事们以精益求精、源自当头的行动，建设好每一段干渠、每条管道，用责任与匠心打造新时代水利工程。
3: 各大交通枢纽和旅游景点也迎来客流高峰。在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下岗乡栾峰桥上，游人如织，打糍粑、制作乌金桃特色民族体验活动轮番上线。下岗乡干部蔡雪欣奔走在文旅服务一线，全力守护假期乡村旅游有序运行。
5: 我们乡里紧跟文旅发展和绿色出行的趋势，配套建设了光主村一体站，游客自驾新能源汽车也能顺畅的进出就近果农。
3: 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描摹出奋进中国的壮美画卷。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礼赞劳动，强调要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总书记指出，
6: 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在长期奋斗中铸就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
3: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劳动群众的切身福祉，多次到基层一线劳动者中间问冷暖、听期盼。2013年春节前夕，总书记曾到北京地铁8号线施工工地看望慰问。当年还是年轻测量员的李维川，如今已成为中铁14局京唐城际铁路项目的测量主管。对于10多年前的情景，李维川仍历历在目。
7: 2013年，总书记来到我们工地，走进工人宿舍，问我们老家哪里的，收入怎么样，生活有没有保障，问得特别细。这些年我考取了高级测量工证书，也拿了1级注册建造师证书，我会继续当好蹲坑机的眼睛，用最精准的数据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高素质劳动大军念兹在兹。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他勉励职工发扬主人翁精神，在企业发展中奋发有为，多做贡献。洛轴集团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高级工程师杨福云：
8: 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紧盯数字孪生、5G 加工业物联网技术，让智能化生产线更活更顺，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关键领域发展。
3: 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

0: 重器锻造中国蓝天梦，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德阳万航模锻有限责任公司80000吨模锻压力机班组大班长叶林伟正与团队成员一起深入开展创新攻坚与技能传承。
1: 我们将立足制造强国、航天强国建设大局，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发挥劳模工匠的示范引领作用，一项一项去突破那些巧脖子的难题，把更多大国重器稳稳锻造出来。
0: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155开局之年。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亿万劳动者凝心聚力、实干笃行，用双手创造幸福生活，用劳动将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努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时代辉煌，铸就新的历史伟业。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战略意图，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我们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切实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不断抓出新成效。总书记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内涵丰富，为加强基础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对广大科技工作者锐意创新、攻坚克难是巨大鼓舞和激励。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丁奎林：
5: 四月初，我们刚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给4所交通大学师生的回信，又近距离地聆听了总书记的讲话，备受鼓舞，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将我国对基础研究的重视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基础研究已经不仅仅是科研布局中的一环，而且摆到了科技创新的源头，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根基的战略位置。
4: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刘晨立：
6: 在十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来召开这样一个座谈会，它的标志性意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特别的重大。中国是现代化以及我们建设科技强国，我们到了必须要自己向源头要活水、向无人区要路标的这样的发展阶段，这也体现了党和国家，特别是总书记一个极其深邃的战略判断。所以总书记的讲话让我们看到了这种领航的力量。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遵循人才成长规律，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科技教育工作者一致表示，要立足自身行业岗位，为落实国家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战略部署做出更

0: 吉林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希。
1: 新时代以来，我国化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正从跟踪向并行和引领转变，取得了一批令人瞩目的原创成果。这得益于党中央对基础研究的高度重视，通过一个又一个的五年规划，使得我国成为世界上能够长期保持科技投入持续增长的国家。我们的高校通过拔尖人才培养、强基计划等有效措施，培养了一大批以基础研究为志业的优秀青年人才。
0: 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谭哲敏。
2: 我们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深化改革，勇担重任，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的试点，引导更多的有志趣、有天赋、有潜力的优秀青年学生投身基础研究，构建早发现、早培养、早使用的链条，努力为夯实国家科技根基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在推动高水平科技治理志向上再创佳绩、再立新功。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体系化布局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健全符合基础研究特点的分类评价体系，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这些要求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科学规律的尊重，对科技人员的关怀，也激励大家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务实的行动，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陈玲玲。
3: 2023年10月份，总书记视察上海科技展，他非常关心青年科技人才的成长，当时就感到深深的紧迫感和使命感，就想如何能够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这种劲儿，把基础研究做得更深更实。在这次座谈会上，总书记特别强调，要让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心无旁骛。我就觉得，总书记是真真切切的为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考虑。我非常感动，也非常有信心，我们一定能把中国的基础研究做得更强，让基础研究真正服务于国家需求。
4: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2026年苏新消费家电家装嘉年华活动正在江苏各地进行。在国家出台的一级能效家电以旧换新补贴基础上，江苏省进一步加码惠民力度，新增多类家电省级补贴。江苏省家用电器协会专职副会长徐红：
6: 比如说扫地机器人啊、干衣机啊、洗碗机啊，我们将会在13个城市会搞大型的促销活动，进一步推进进社区、进院校、进乡镇、进企业。
5: 活动叠加国家补贴、企业让利、品牌优惠等多重福利，在江苏全省开展千场惠民活动，进一步让利消费者。
7: 五一假期叠加春假，进一步推动消费需求。在浙江嘉兴一个家电卖场，消费者朱女士选购了洗衣机和烘干机，洗衣机原价4500元，使用国补优惠后只要3800多元。烘干机无法享受国补，但可以用上嘉兴市南湖街道发放的幸福生活乐购季消费券。
8: 家里要缺了一台烘干机嘛，正好那个街道有补贴，然后赶紧就把钱领了。然后到店里一看呢，我感觉家里那个洗衣机啊也用了蛮久了，正好现在也有国补，那我想给它换掉。
7: 南湖街道经济发展办工作人员沈子豪介绍，4月28日至6月23日，街道分4轮发放350万元消费券，除了购买家电，消费券还能用于餐饮、住宿、商超等。
9: 回收量是蛮高的，预计撬动的消费总额大概在5000到7000万左右。
10: 五一假期，黑龙江发放文旅消费券5000万元，统筹推出百条精品线路、百场特色活动、百项惠民政策，不断激活消费潜力。各地围绕消费热点，推出315场文旅活动，在哈尔滨商场创新消费业态，打破传统购物单一属性，为消费者打造买新衣、做手作、小麦生活的多。

0: 的消费体验。哈尔滨市民刘女士：
1: 本来只想买件春装，没想到还能体验手工种多肉、穿手串，特别解压，成品还能带回家，小朋友也都非常的喜欢。
2: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通过丰富游玩项目，延长开放时间，加强服务保障，不断优化游客的游玩体验。综合记者综合报道。
3: 陕西西安各大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游客有序排队拍照留念。山东游客陈海华：
4: 历史文化非常的厚重，觉得特别震撼。
3: 为应对大客流，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将单日最大接待量从65000人次提高到75000人次，景区开放时间延长2小时。假期里，陕西历史博物馆本馆每天延长开放3.5小时，参观预约量从每天10000人次调整为17500人次。西安碑林博物馆从5月1日至6月30日每天延长开放1小时。
5: 在山西大同吴刚石窟，来自各地的游客在雄浑厚重的石刻瑰宝中，感受文化交融、文明融合的恢弘之力。假期里，石窟景区将单日游览时长延长4.5小时，景区8000多个停车位供游客免费使用。吴刚研究院文旅融合发展中心副主任夏亮军：
6: 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游览动线、增加服务值守等多项措施，科学分流减压。
7: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桃某景区华灯初上，流光溢彩，形态各异的徽州鱼灯列队巡游，沿着潭干溪缓缓前行，生动演绎一夜鱼龙舞的诗意场景。游客方圆
6: 来桃某，看到这个鳌鱼和鱼灯的表演，结合这个徽派的建筑，非常震撼，非常热闹。
7: 桃某景区工作人员徐强介绍，五一假期，景区除了精心打造演艺活动，还同步推出夜场门票优惠等举措，
8: 推动演艺加古村旅游加乡村消费的深度融合，把文旅热度实实在在地转化为村民的增收红利。
0: 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申请共享的数据集数量同比增长将近30%，公共数据开放数据量和授权运营的数据量同比分别增长31.71%和53.91%。过去一年，各地积极探索公共数据开发利用，人工智能正在为政府效能提升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山东威海在国内首创工商保险6i智慧服务模式。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李广辉介绍，这一模式实现认定、鉴定、审核、康复等环节数字化替代。
10: 那么群众跑腿的次数呢，减少50%，办事效率提升90%。那么12345政务热线实现智能梳理诉求和收身功能。效率提升60%以上。
9: 国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张向红分析，过去一年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数量在3种方式中增长最快，这是制度供给端和市场需求端两端相向发力、相向而行的必然结果。
11: 从共享来看，一年增长了100亿次。那么从这个开放来看呢，2020年全国这个第四级以上的开放数量呢增长了7.1%，而2025年爆发性增长了31.71%。那么从第三端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来看呢，数量呢同比增长了53.96%，横向相比看，它也增长的是最快的。而省级公共数据授权数量呢，也增长了54.17%，比全国还要高一些。
9: 从工商保险到低保核验，从12345热线到高龄老人认证，人工智能正在悄悄地改变我们和政府打交道的方司。国家数据局数据资源司副司长张慧欣表示，
12: 不断拓展应用场景，大力推进智改数档网联，以场景开放、数据融合，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标杆案例。
2: 正值五一假期，今明两天南方多地降雨不断，受阴雨和冷空气影响，3号我国中东部多地将迎来降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3: 受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南方多地降雨连连，其中2号雨势更强，影响范围更大，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环表示，此轮强降雨将持续到3号。
14: 这强降雨主要是在湖南的南部、江西南部到两广的北部，这个地方呢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降雨量呢一般是30到80毫米，局地会超过100毫米的降水，最大强度降雨量会达到30到50，局地会有超过。

0: 少数降水量的这种短时间降水。
1: 除强降水外，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广东、广西，包括贵州南部等地部分地区，还将伴有雷暴大风以及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马修管说，随着降雨和冷空气的影响范围扩展，二号、三号江南、华南加入降温行列。不过，本次降温过程持续时间较短。四号到六号，随着天空放晴，冷空气影响结束，各地气温会迅速反弹。
0: 特别是在五号的白天，华北和黄淮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超过30摄氏度。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五一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亿3747万人次，同比增长1.4%。具体来看，公路人员流动量为3亿0854万人次，同比增长1%；铁路客运量为2484.4万人次，同比增长7.5%；水路客运量为176.1万人次，同比增长6.8%。民航客运量为232.5万人次，同比下降0.9%。全国邮政行业揽收包裹4.46亿件，投递包裹5.17亿件。
3: 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5.76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进行统计分析，五一假期首日，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量达到2303.39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5.6%。充电服务次数超94.63万次，刷新五一假期首日充电量历史记录。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2号16点23分，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2亿元，观影人次超3.05亿。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亿元。2026五一档首日全国平均票价36.8元，创下近4年同期最低。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本月一号，中国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据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介绍，安理会本月将聚焦3项重点：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支持非洲国家稳定发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5: 在一号举行的媒体说明会上，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中方将以建设性态度履职，推动安理会加强团结与合作。本月安理会将围绕3项重点开展工作，包括维护联合国宪章权威、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以及支持非洲稳定与发展。在中东问题方面，傅聪表示，当前地区局势依然复杂敏感，相关问题仍是安理会议程重点。本月安理会将就中东、叙利亚和黎巴嫩等问题举行多场通报会。
6: The continued tensions and the spillover effects on regional
7: 当前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对地区稳定和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安理会有必要密切关注形势发展，推动有关各方保持冷静克制，尽快停火止战，通过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推动地区局势降温。
6: And work towards de-escalation。
5: 傅聪还表示，巴勒斯坦问题始终是中东问题的核心，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局势令人担忧。当前的紧迫任务是巩固停火，保护平民生命，并缓解约旦河西岸的紧张局势。本月，中方还将推动安理会对非洲保持关注，支持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推动有关各方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缓解地区紧张局势。
6: The Security Council will hold regular briefings on UNISFA。
7: 安理会将例行审议阿布耶伊局势、国际刑事法院涉利比亚问题，并就利比亚沿岸公海监督、落实武器禁运和南苏丹制裁问题采取行动。
5: 此外，傅聪介绍，本月最重要的一项安排是中方将于5月26号举行主题为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安理会高级别公开辩论会。中方希望通过此次公开辩论，推动各国重申对联合国宪章的承诺，重振联合国的核心作用，并共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表示，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同一天回应称，欧盟将保留一切选项维

0: 护自身利益。
1: 当前你伊谈判仍在僵持中。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已经由巴基斯坦向美方递交最新谈判草案。相较此前，这份新方案做出了一些关键调整。而对于新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仍旧表示不满意，但他同时也表达出与伊朗更愿意达成协议的态度。
0: 以色列国防军二号称，以军前一日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珍珠党目标发动打击，打死黎珍珠党武装人员，并摧毁其超50个基础设施。
1: 据伊朗凡尔斯通讯社二号报道，伊朗处决了两名为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工作的间谍。
0: 根据一号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有61%的美国人认为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是个错误，只有不到20%的美国人认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是成功的。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于6月启动对乌军的改革，重点是大幅增加前线作战人员的薪酬。乐享假日时光，邂逅山河美好，各地群众走出家门，亲近自然，尽情享受大美风光。
2: 我叫贾浩，我来自山东枣庄。这个五一呢，我是跟几个朋友一起到九华山玩，这满山遍野的都是茶，跟着当地的这个村民呢，学习他们如何采茶、炒茶，是一次非常美好的体验。
3: 我叫谢思义，来自四川内江，我们一家人特地来到乡下，像钓小龙虾、捉鱼这种活动，孩子们平时很少有机会体验，一下体验就非常兴奋，一家人一起动手，其实也是一种陪伴和成长。
4: 我是广州的陈佳楠，我约了几个好朋友去奔东莞超级草的音乐节，在草地上享受歌声，跟随自己喜欢的音乐大声地唱出来，又是放松也是新式的生活体验。
5: 我叫小雪，我们是从厦门过来的，今天早上我们去了苏金环岛路，一家人呢吹着晚风，感觉非常惬意。
6: 我是来自江西赣州的吴志峰，今年五一我带着爱人和孩子来到南昌看赣超首场比赛，客场给我们家乡队加油，我们也去了滕王阁，让孩子们实地感受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壮丽风光。
7: 我是来自沈阳的刘涛，我特意带着全家来盘锦冠山游玩，我看这里这个剪蓬草刚刚放红，也挺漂亮的，还能看到珍稀的丹顶鹤，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吧咱们国家生态环境的变化。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季衍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

0: 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狼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无畏高山，毕竟东流。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00。

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五一假期第二天，记者从铁路、公路等部门了解到，各地出行继续保持高位运行。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

原则，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222列。面对持续高位运行的客流，铁路部门对新增列车实行一日一途灵活调度，京沪、京广、京哈等主干线路继续开行夜间高铁，旅游列车开行数量较去年明显增加。公路方面，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的车流量超过6000万辆次。京港澳、京沪、沈海、沪渝、沪蓉等高速公路主干线以及通往旅游景区周边的道路通行压力较大，容易出现短时拥堵。广州、江苏等地的交通部门根据车流量变化，灵活调整应急车道的通行安排，热门景区附近的服务区增派人员在岗值守，实时推送路况和充电排队信息，引导旅客高效出行。今天全国水路预计发送旅客228万人次，同比增长7.4%。浙江海岛游以及广州、重庆的城市观光游成为热门项目。海事部门首次在热门景区运用人形智能机器人开展安全宣传，通过循环播报提醒和趣味互动问答，将乘船规范转化为生动的科普内容，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打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德国媒体2号报道，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的计划可以预见，并强调欧洲必须在安全防务方面承担起更多的责任。德美两国领导人近期就伊朗局势公开表达了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政府正在评估削减驻德美军的可能性。五角大楼5月1号宣布，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预计在未来6到12个月内完成。美国广播公司新闻、华盛顿邮报和易普索联合进行的最新民调显示，61%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对伊朗动武是一个错误。这项民调于4月24号到28号进行，2560名美国成年人受访。华盛顿邮报在报道中指出，美国民众反对美国对伊朗战事的程度已达伊拉克战争和越南战争时期的水平。当地时间5月2号，瑞典斯瓦尔塔地区的摩托车集会活动发生爆炸，事发时现场大约有200到300人，警方称有3人受伤。此刻提示，在刚刚结束的2026伦敦世乒赛女团小组赛中，由孙颖莎、蒯曼、王艺迪组成的中国女团大比分3-0战胜罗马尼亚队，一局未失，取得开门红。此时此刻，尤伯杯羽毛球半决赛中国队与日本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国队一单王芷怡以2-1战胜日本一单山口茜，中国队一双刘胜书、谭雨宁战胜日本队的福岛由纪和松本麻佑。目前场上中国队大比分2-0领先。目前场上进行的是双方第二单打的争夺，由中国选手陈雨菲对阵日本选手宫崎樱花。目前陈雨菲先胜一局，以1-0领先对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声，中国之声。珍藏石窖，自然清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哪家主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1: 马林放心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清晨。

0: 飞鹤爱本关心你的健康。
1: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特胜粉，小分子乳蛋白易吸收，更有乳蛋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0: 上午忙碌间隙里，燕之屋为您送上一碗滋养。
1: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0: 正午灶台边叮叮当当，王守义十三香帮你炒出好味道。
2: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午后光影斑驳，三棵树助你打造理想家。
1: 三棵树马上种，更健康的中国漆，全屋换新天福漆，8小时就位住新家。
0: 傍晚自在的休闲时光，一杯敬酒慢慢品味。
1: 中国敬酒，精选地道原料，蕴含草本精华，沏饮一口，感受难得的气韵滋养。
0: 从清晨到日暮，忙碌着让日子流光溢彩。
3: 从三餐到四季，陪伴着让生活有滋有味。
0: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0: 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程程。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近期伊朗外长四天时间穿梭访问三个国家，俄罗斯随后表示仍就伊朗战事进行斡旋，而美方声称要继续对伊朗进行封锁，直至达成核协议。多方博弈下，伊朗局势未来将如何发展演变？另一个话题是美国海军最近宣布推迟尼米兹号航母的退役时间，多艘在建的舰艇也要延迟交付，目前正考虑要采购外国的驱逐舰和护卫舰。美国造船业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又将对美国海军力量的建设造成怎样的影响？此外，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那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曹卫东老师，曹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曹卫东。
0: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张老师。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好的，那进入话题讨论前，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关注俄乌问题。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时表示，俄罗斯准备在胜利日期间实行停火，特朗普表示支持。那张老师，俄乌冲突最近是否有缓和的迹象？短期停火有没有转向长期停战的可能性？
2: 仅就胜利日停火而言呢，我觉得还不能表现出俄乌冲突的这种缓和的迹象。毕竟呢，在2025年胜利日期间呢，俄罗斯方面也宣布进行单方面的停火，但是在那之后呢，双方仍然战火持续。胜利日停火呢，应该说是一个技术性的停火啊，能够让双方有一个喘息的机会，特别是俄罗斯这方面呢，可以更好进行相关的庆祝活动。那恐怕呢，难以转化为长期的停战。实际上呢，在胜利日停火之前呢，他们还在4月份双方实施了复活节停火。那么停火呢，只有32小时，但是双方互相指责对方违反了这个停火的安排，有数千次甚至上万次。所以呢，这个胜利日停火能不能得到双方有效的落实，也是一个问题。俄乌冲突呢，目前仍然处于一种僵持对峙状态。当然，总体上呢，俄罗斯占据优势，在地面战场上呢不断施压，但是总体来看呢，它的进展是稍微缓慢一些啊。如果要达成俄罗斯期望的作战目标呢，可能要以年为单位进行计算。

0: 的现在双方这种持续作战的耐心呢都在消耗，尤其是乌克兰这一方面的每战斗一天不可逆的这个领土损失都会增加一份，俄罗斯这方面的损失呢也是以天为单位的扩大，而且它的经济呢也出现这个负增长，所以呢我觉得目前呢已经到了双方应该认真进行停火谈判的时候了。
1: 在乌克兰问题上有新表态，德国国防部4月28号发布声明说，德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正在从短期援助转向结构化的长期防务合作。曹老师，德国此举有何用意？
2: 表面看呢，德国这次啊是从短期的援助转向了长期的防务合作，好像德国与乌克兰之间的这种军事关系好像更稳定了。其实俄乌冲突已经延宕了4年，那么我们再看过去啊，德国它作为北约的成员国对乌克兰的援助是无偿的，而现在签了新的协议，就是说今后将可能是有偿的了。还有一点呢，就是过去北约是出钱由这个乌克兰出人来消耗俄罗斯，但是现在呢美国的态度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就是把乌克兰这个战争包袱甩给了北约的其他国家。那么欧洲的态度呢现在也发生了变化，比如说给乌克兰的这种援助是贷款的形式，那么也就是说乌克兰和俄罗斯继续打仗，那他们就援助，那么如果停止了，也就是俄乌冲突假设进入了谈判停止了，那他们的这个援助也就会停止，也就是说他们再给乌克兰的军援就变成了卖啊，就是军售。所以我们通过这样的变化呢可以看到今后北约对乌克兰的支援也是会变成有偿的了。主持人，
1: 当地时间5月1号，美国国防部表示，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已下令从德国撤出5000名驻军，撤军工作将在未来6至12个月内完成。赵老师，您如何分析美国的这一撤军决定？
0: 美国在德国驻军呢，是二战之后同盟国的军事占领德国以及后来遏制苏联的这样的一个产物。目前呢，美军的欧洲司令部和非洲司令部都设在德国。那么根据美方的信息，在2025年年底呢，美军共有超过3.6万人呢驻扎在德国。那么这次撤军计划呢，直接原因在于美国对德国啊，对于特别是一些欧洲国家在美伊冲突上的袖手旁观感到不满。像近期特朗普也多次在公开场合抨击德国总理，不满德方呢对这个美伊战争的在这个支持问题上的态度。此外呢，他像特朗普还威胁把撤军范围扩大到意大利和西班牙，像这种交易型的外交风格，使得驻外美军被直接当做了施压工具。当然，也有背后的战略调整的考虑。新版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要把它的这个重心呢放到西半球防御以及它的本土防御上，要让欧洲国家呢在保卫欧洲问题上呢承担更多的义务。那么这一计划呢，我觉得意味着美德之间，甚至说美欧之间的关系降温美方通过削减驻军呢，展示他对一些所谓的不顺从盟友的这种惩戒的意愿，而且呢，这会直接打击欧洲国家对北约集体安全的信心。像这个德国作为美军在欧洲的这个中枢，像5000人的缩减，虽然不会立刻瓦解防御体系，但是这种单边撤军的行为呢，释放出美国的安全承诺可撤回的一个信号，会加剧欧洲盟友的这种焦虑。
1: 那再来关注日本。日本政府已敲定修改自卫队所谓官阶名称的方案，并计划于本年度内向国会提交相关修订草案。调整后的部分称呼与旧日本帝国军队存在重合，那这一更名方案引发外界大量担忧和质疑的声音。曹老师，您对日本修改自卫队所谓官阶名称一事有何看法？
2: 其实所谓官阶啊，就是军衔。那么作为二战以后日本是一个战败国，它的防卫呢，或者它的这个国家的安全呢，是由美国来替它保卫的，所以美日之间形成了一种协同防卫的这么一种关系。所以日本当时它这个自卫队的军衔呢，都是跟美国对标，尽管叫法或名称不一样啊，但是实际上你看它那个军衔是对应的。比如说，美国是上将。

将、中将、少将。那么日本呢，它对标这样的军衔呢，叫将一、将二、海将补，就是将官的补充，它是对应美国的军衔。作为校官呢，比如说美国是上校、中校、少校，那么这个日本

0: 军事化，或者说恢复呢，就是旧时期的啊，就跟日本的这种军衔。因此，我们看到所谓大佐呀，就是过去的一种日本的这种军衔。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在全方位的推进日本的在军事化，或者是说向这个旧日本帝国军队呢这种靠拢的办法，或者是说这个推进，是不是？
1: 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2: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要进入今天的第一个话题讨论。近期伊朗外长四天时间穿梭访问三个国家，俄罗斯随后表示愿就伊朗战事进行斡旋，而美方声称要继续对伊朗进行封锁，直至达成核协议。多方博弈下，伊朗局势未来将如何发展演变？那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3: 外长阿拉格奇近期展开罕见的穿梭外交，4月24号至27号四天之内，阿拉格奇先后访问巴基斯坦、阿曼与俄罗斯，途中还曾特意折返回巴基斯坦，行程紧凑，时机微妙，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俄罗斯总统普京4月27号在圣彼得堡会见阿拉格奇时说，俄罗斯将全力推动中东地区尽快实现和平。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与普京畅谈一个半小时，富有成效。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会见结束后对记者表示，俄罗斯欢迎美伊继续谈判，要避免战火重燃，因为这不符合伊朗和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利益，也不符合全球经济利益。俄方愿开展伊朗战事各相关方均能接受的斡旋，尽全力实现和平。紧随伊朗外交斡旋之后，美国方面接连传出军事打击信号。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军方4月30号向美总统特朗普汇报最新的打击伊朗方案。知情人士透露，美中央司令部已制定了一项短而猛的打击计划，打击目标很有可能包括伊朗的基础设施。另据美国方面4月29号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已提出申请，计划将暗鹰高超音速导弹部署至中东地区。若申请获批，这将是美国首次在实战中部署高超音速导弹。消息分析称，尽管美伊目前处于临时停火状态，但美方此次动作表明其仍在为后续可能的军事打击行动做准备。
1: 好，我们看伊朗外长这4天3国的访问行程。第一站是巴基斯坦呢，途中又特意折返了这一站。第二站是访问的阿曼，第三站是俄罗斯。曹老师，伊朗选择这三个国家作为访问对象，体现了哪几个层面的考量？
0: 因为我们必须考虑到这个现在的时机是美国和伊朗啊停火的时机，是他们准备下一轮谈判的时机，但双方呢又在备战的时机，在这个时机里边，所以说每一天时间啊都是非常珍贵的。那为什么伊朗的这个外长或者他的代表团要选择三个国家作为访问对象呢？首先是巴基斯坦，因为美国和伊朗它是互不信任的两个国家，高度的不信任。那么要进行谈判，就要有一个中间国，他们双方对巴基斯坦是可以接受、可以信任的，因此双方的信息传递是要通过巴基斯坦来进行。因此呢，这个访问巴基斯坦是访问这个中间国，这是必须的。那么第二呢，就是要访问阿曼，因为毕竟啊，这个伊朗它属于中东的国家，那么阿曼呢又是中东国家的一个代表，所以他对中东国家有什么样的诉求，或中东国家对他有什么样的看法，这需要阿曼来传递信息，因此呢，阿曼是不能绕开的。那么作为俄罗斯呢，它的处境是和伊朗的处境有很相似的地方，因为目前呢，北约是在和这个俄罗斯呢形成对抗的这种局势。因为这个虽然俄乌冲突，但背后我们看到的是美国和北约的支持，而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的打击呢，同样啊，虽然北约没有参与，但是是美国和北约啊作为支持的这些盟友。

0: 么，由于俄罗斯和伊朗是互相可以非常高度信任的军事盟国，在这个问题上，就是他们应该，或者是说需要协调他们的立场啊，因为这个俄乌冲突的战局是和中东的战局紧密相关的、相连的。那么访问俄罗斯是就是两个军事盟友或军事盟国的必须的接触，因此我们看到在伊朗选择的这些国家中是有这样的考量。主持人，
1: 确实是。那么在这次外交之行中，伊朗与俄罗斯的会面是格外值得关注的。我们看伊朗外长说，与普京畅谈一个半小时富有成效。那么俄方也表态称，愿意开展伊朗战事各相关方都能接受的斡旋，尽全力来实现和平。张老师，那针对伊朗局势，俄罗斯为何选择此时入局呢？他的考量是什么？
2: 首先呢，美伊谈判关键因素呢，还是取决于双方，取决于内因啊。只有双方有意谈，外界的斡旋呢，才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呢，双方态度都是很强硬的，可以说是剑拔弩张。这种情况下呢，俄罗斯介入难以取得明显的效果。那么其次呢，从俄罗斯但是当然说现在这个双方这个态度有点就发生变化，都有意达成一定的这个协议。那么其次呢，从俄罗斯自身的角度来看，那么俄罗斯之前入局参与这个斡旋的紧迫性不是很强啊，因为美以伊冲突呢，对于俄罗斯的负面影响比较小啊，它对于主动介入局势呢，它并不迫切，这一点呢还不像巴基斯坦，你像巴基斯坦自身的经济受到冲突的影响十分巨大啊，它是迫切想让这个冲突立刻停下来啊，但是随着冲突已经导致霍姆兹海峡航运严重受阻，全球石油危机持续，俄罗斯呢，它的一些船只包括货物在这个海域的通行权也成为它的一个重要的关切。那么俄方呢，也有意通过借助这种谈判呢，这个保障自身以及全球利益不受战火的过度的波及。第三呢，此前由这个巴基斯坦主持的美伊会谈呢，可以说进入到一个僵局，进入到一个焦灼的状态。那么这个时候，俄罗斯的介入呢，可以弥补沟通的断层。那么从这个在这个关键时刻呢，他推一把，有助于达成协议。同时，俄方呢也希望能够通过外交手段呢，将这个危机转化为合作的契机。
1: 您刚才提到比如说巴基斯坦等国可能主持的这个外交斡旋陷入了一定的僵局。那么作为斡旋方来讲，俄罗斯它的独特优势是什么呢？
2: 首先呢，相对于之前参与斡旋的巴基斯坦啊、阿曼等国，俄罗斯的地位不同啊。俄罗斯呢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说话呢当然更有分量。它可以在联合国安理会呢行使它的一票否决权，进而对美国包括其他国家提出的一些涉及这个冲突的提案，包括一些政策产生影响。而且总体上来说，它在中东呢和以色列啊，和包括和阿拉伯国家都保持有一定的关系。其次呢，俄罗斯它对伊朗的这个影响力更大，因为它和伊朗作为伊朗的这个战略伙伴，和伊朗呢保持有很好的安全合作关系。在像这个俄乌冲突期间，按照西方媒体的报道呢，伊朗向俄罗斯援助了一定数量的无人机，帮助俄罗斯建设无人机的生产设施。而在美伊冲突期间呢，反过来，然后这个按照西方媒体的报道，俄罗斯呢又向伊朗提供了一定的帮助，包括提供情报保障。此外呢，俄罗斯还可以通过里海呢和伊朗进行重要的这个战略物资的这个运输，所以呢，俄罗斯对伊朗有更大的话语权啊。第三呢，像俄罗斯呢，它可以在美伊谈判期间，在其中呢扮演一些这个发挥一些非常具体的作用。那比如说关于处置伊朗的高浓度浓缩铀的这个问题，那么现在一个可行的方案就是由俄罗斯进行接管、进行处理啊，或者说对它进行稀释。那么这是其他的海湾国家恐怕难以做到的。
1: 那我们再看美国方面哈，当地时间5月1号，巴基斯坦官员说，伊朗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的谈判方案，而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表示说，对伊朗最新谈判方案不满意。不仅如此，我们注意到美国还在军事施压上不断加码，比如说近日就透露出了一份短而猛的打击计划，但具体的计划还没有哈，只知道是短而猛，而且是计划部署暗鹰高超声速导弹。张老师，您分析

0: 这种短程猛的打击计划可能是怎样的呢？按照目前西这个美国媒体的报道呢，这个美国的军方给出特朗普几个方案，一个方案就是夺取霍姆斯海峡的一些关键的区域啊，包括可能要出动一定的地面部队啊，另外一个方案呢就是采取特种作战部队来夺取高浓度的油啊，这个储备。我觉得这两个方案呢可能风险都比较大，实际上难度比较高。
1: 所以呢，现在来看呢，美方可能重点考虑的就是刚才您谈到的这个短而猛的一个打击方案。那么短而猛呢，首先从时间上来说呢，它不需要很长的时间，可能需要集中几个一两周或者更短的时间，对伊朗的重要目标进行打击。比如说，现在它的一个新的航母打击群已经基本到位，这样呢，可以通过战术巡航导弹啊，包括它的舰载航空兵啊，包括像美国空军在中东地区的驻军，甚至可能从美国本土起飞轰炸机，对伊朗的一些重要目标进行打击。打击的目标选择可能包括它的一些基础设施，特别说之前，特朗普威胁的这样打击伊朗的一些发电厂的一些这样的基础设施，包括一些这个弹道导弹、无人机的存储、发射和生产设施，特别是经过前段时间的准备，可能伊朗把一些地下导弹城的一些被掩埋的一些导弹又挖出来了，又然后又可以重新使用了。那么现在呢，可能美国又要对这些目标进行集中打击，特别是对它的一些生产设施进行打击，然后呢，这个削弱它弹道导弹、无人机的这样的一个总体的能力。此外呢，有可能打击伊朗的一些重要的这个真正叫做官方人员，再次进行所谓的这个战术式的打击，这样呢，让美军取得一定的战果，为他撤离或者说这个体面的撤出中东啊，中东提供一定的条件。
2: 我们还注意到，美国说是要计划在中东部署暗鹰高超声速导弹。那么，首次实战部署的暗鹰，您预测将执行什么任务呢？就是说，还是执行您刚才说的打击一些高价值目标的这些任务吗？您觉得它能完成吗？
1: 现在这个计划可能这个还在计划中，可能还没有完全的确定，因为现在这个暗鹰系统刚刚装备不久，它的这个发射装置，已经装备有一段时间了，但是它这个导弹呢，一直在拖后腿，可能今年会装备少量的导弹。如果说把它部署到中东，那么可以部署到美国的一些盟友，像科威特啊、卡塔尔啊这样的距离伊朗比较近的盟友，然后呢，通过导弹对伊朗纵深的目标进行打击，因为这个导弹射程还是比较远的，按照之前披露的信息，可能最大射程达到了3500公里，基本上可以覆盖到伊朗的全境。那么它的主要的一个特点就是飞行速度非常快，可以打击一些所谓的实米目标。那比如说这个伊朗的弹道导弹的这个发射车是这种暗鹰高超声速导弹的一个非常典型的打击的目标，因为这些弹道导弹发射车，它可以进行击中。那么发射之后呢，如果说使用传统的这个航空兵进行打击，或者使用战斧巡航导弹进行打击，可能在发射之后，导弹打上去之后呢，等这个导弹飞到目标的时候呢，对方的弹道导弹发射车已经击中走了，很难进行打击。那么这个高，
3: 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4: 丽水新闻由吴翔、满天方冠名播出。抢先大事件，
5: 远逼施明山。
4: 这里是 FM92.3，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5: 丽水新闻。
2: 欢迎收听《一周要闻摘要》。虽然是7日星期一，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扎实开展新一届村社区两会新班子、新作为、新形象行动，4月24号，全区村社区党组织书记培训班暨两委班子履职能力集中轮训第一期开班，区委书记王国平出席开班式并讲话。4月24号上午，由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区委宣传部、区教育局、区文旅局、区科协联合主办的“亲近自然，阅读美好”首届丽水区生态阅读嘉年华活动在状元坊公园启动。活动将生态保护、自然科普与全民阅读深度结合，为广大市民带来了一场内容丰富、

学多样的文化体验。今年四月是第38个爱国卫生月，四月24号，区卫健委爱卫办等部门在海乐城联合开展宣传活动，向市民宣传文明健康生活方式。5月1号到2号，第15届咪豆音乐节将在天生桥景区激情开唱。随着音乐节临近，门票销售火爆的同时，也带火了我区的住宿市场。以下石修街道九塘村秋塘桑葚采摘园的桑果已进入了上色关键期，糖度逐步积累，一年一度的桑葚采摘季将在本月底甜蜜开启。4月28日星期二。4月27号上午，区委举行新任区管干部及家属临政教育活动，区委书记王国平参加集体临政谈话会并讲话，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市委第二督导组成员杨健到会指导。上周六，为期五天的第14届中国国际机床展览会圆满落幕，永阳街道20多家机床企业参展，向全球产业链发出历史邀约。副区长、永阳街道党工委书记徐正红参加。4月24号下午，由区委宣传部组织的“花样丽水茶香研学2026全媒体开丽水采风行”活动启动，来自新华社、人民网、新华日报、南京电视台等20多家中央及省市主流媒体记者，走进石丘、合凤、金桥等地，沉浸式体验丽水春日田园的文旅新业态与乡村振兴新图景。近日，区农业农村局在合凤县的农业产业园农民田间学校举办为期3天的高素质农民培育蔬菜专题培训班，提升蔬菜种植人员专业技能，推动我区蔬菜产业绿色高效发展。4月29日星期三。4月27号下午，区委常委会集体调研金桥镇，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市各项会议决策部署，对照区委全会、区两会部署要求，总结分析近年来金桥发展情况，集思广益，帮助金桥明晰方向、找准路径、破解制约，努力为全区发展大局做出更大贡献。区委书记王国平主持会并讲话，区长高居民、区委副书记夏莹等参加。4月27号下午，南京市民工品推汽车新材料产业供需对接暨丽水区企业家服务日南京精密专场活动举办，活动围绕汽车轻量化零部件产业搭建政企联动、企企协同的交流对接平台，全力助力本地企业拓宽市场、深化合作、共谋发展，市工信局相关负责人参加。连日来，丽水生态环境局主动靠前服务，通过送法上门、专题培训等形式，为重点企业送政策解难题、促发展，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宣贯工作入脑入心。近日，区教育局在省立附举办第10届初中生汉语活动周及第2届阅读工程竞赛评比活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学生语言文字应用能力和文化素养。4月18号上午，石修街道在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开展“闻香书韵，悦享芬芳”主题阅读活动，30多名青少年读者齐聚一堂，共迎世界读书日。4月30日星期四。4月28号下午，青春建功聚力同行纪念五四运动107周年主题团日活动在区龙体中心演播大厅举办，全区7名代表约200人齐聚一堂，传承五四精神，凝聚青春奋进力量。团市委一级调研员郑家芳、区委副书记夏云等参加活动。4月28号上午，区文联、区人社局、区委老干部局联合主办的汉末宋劳动光影绘时代2026年五一国际劳动节老年书画摄影展在丽水美术馆开展，讴歌劳动之美，礼赞时代精神。近日，江苏第二师范学院的一批来华留学生走进金桥镇石山下村，在近1000年历史的古村落里学做青团，参观工乡社博物馆，通过亲手体验和实地走访，感受中国乡村的非遗文化。

与时代变迁。川河锦鲤，繁花似锦。近日，区人民体中心记者与南京、扬州以及安徽省滁州市、天长市等十二家媒体同行一道走进江苏省扬州市、宜州市，共同参与春运枣林湾融媒世界型采风活动，实地探访当地文旅融合项目，为大家带来不一样的春日景观。5月1日星期五，4月30号上午，区委区政府召开努力历史建设暨合长制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省市相关会议部署要求，动员全区上下以美丽绿水建设为统领，以全面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根本目的，奋力推动15五生态文明建设开好局起好步。区委书记王国平讲话，省生态环境厅驻南京市环境监察专员张勇，市生态环境局一级调研员魏正学到会指导。近日，开发区在圣水家苑小区开展消防应急演练，区房产局、开发区物业办等部门参与指导。一周热文摘要播送完了，感谢收听，再见。

将播出的是探索者的信念，他们是人类的精英，他们怀着坚定的信念在不同的领域探索，他们的伟大成就促进了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广播专题探索者的信念正在播出，敬请

受训练，启迪人生。记者被人们称为是无冕之王，这种提法最早出现在19世纪的英国。当时在上流社会极富舆论权威影响力的《泰晤士报》的主编们，在辞职后，往往被吸纳为内阁成员。人们就把这样一些没有爵位却还能凭着自己的威信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力作用力的人称为无冕之王。这种说法一点都不过分。1855年11月，一系列刊登在《泰晤士报》的文章就曾经让维多利亚女王的内阁下台，英军司令一人。这些报道还催生了世界上一种新的职业，

这次情景更可怕的了。在1200码外，敌人突然全线开火，30门大炮借助潮涌般的烟雾和火焰，从中穿梭着嘶嘶作响的致命炮弹。第一道战线被打垮了，第二道战线的人马

1915年11月，英国战地记者威廉·拉塞尔报道欧洲克里米亚战争的一个片段。当这些刊登在《泰晤士报》上的文字被放到全英国的早餐桌上时，整个英伦三岛都为之不安了。在此之前，人们从没有读到关于战争的如此真实的描写，更不可能了解发生在千里之外的巴尔干半岛上血淋淋的真相。人们早就习惯于从报纸上获知胜利的消息，从没有想到

在悲伤和震惊之中，人们热烈地讨论着这个国家带来的坏消息，威廉·拉塞尔是何许人，同时也未能够从这些坏消息中获知事实真相而庆幸的

22岁那年，他有幸成为英国著名的《泰晤士报》的临时记者，主要任务是报道英国议会。1850年，他被作为《泰晤士报》特派记者前往丹麦做战地报道，从而开始了他作为职业战地记者的生涯。1853年，为争夺对欧洲巴尔干半岛的控制权，沙皇俄国对奥斯曼土耳其发动了克里米亚战争。为了遏制沙俄的南下势头，维护自己在这一地区和欧洲的利益，联合法国与土耳其结为同盟。

0: 1854年，泰晤士堡决定派拉塞尔随同英国远征军前往马耳他等地进行战事采访。
1: 记者作为某种民间英雄开始出现，他们以民主的名义在事发现场无所畏惧地发掘事实真相。

0: 常常把威廉·拉塞尔称作是世界上第一个职业战地记者。其实这种说法不完全准确，早在拉塞尔之前就已经有若干的英美记者活跃在战场上，但是拉塞尔绝对是一位自始至终一直坚守战地的新闻巨星。他一生中采访过11场战争，甚至在64岁的高龄仍然坚守在前线。他是世人心中敢于揭露事实真相、担当社会责任的楷模。
1: 1855年10月25日，一支俄军向英法土联军驻地袭来，联军措手不及，只得仓促应战。由于对战场地形和敌军情况的错误估计，让联军总司令下达了错误的作战命令。英军轻骑兵旅长卡迪根子爵奉命向阵地快速推进，却全然不知他们正处于3面环敌的境地。这一战让英军损失惨重，随同英军进攻的法国骑兵也遭受到了惨重损失，而俄军却借势在英军防线上成功地打出了一个钉子，并且切断了英军的运输补给线，致使英军后勤形势恶化。这一切都让威廉·拉塞尔看得清清楚楚，他当时正好在位于俯瞰战场的英军指挥部，眼见自己的同胞在枪林弹雨中

在他们尚未跃出人们的视线以前，平原上已布满了人和马的尸体。他们除了面对滑膛枪的正面射击，还受到两边小山包上炮群的夹击。透过烟源，他们骑马向枪口处

0: 仿佛坐在戏院的包厢里目睹了这一场灾难，却无能为力。我应该做点什么来结束这样的愚蠢？
1: 战役刚一结束，威廉·拉塞尔立即开始了写作。他虽然是客派随军记者，但是却没有固定的住处，也没有口粮。他在两只木桶上架起一块木板，有时候甚至就靠着马匹在马鞍上写他的新闻报道。他一整天粒粒未尽，疲惫到了极点。但是为了让这些邮件能够尽快发走，他就在这样简陋的条件下奋笔疾书着。
0: 显然现代人也不能比初当战地记者不久的拉塞尔在特雷米亚来信中做得更好。
2: 在拉塞尔之前，欧洲的报纸主要依靠部队中的低级军官来报道战况。由于这些军官们都要参与作战，对战事的全景不甚了解，并且没有受过新闻专业的训练，缺乏必要的写作技巧，这些来自前线的报道效果都显得不尽人意。而拉塞尔作为战争的见证人，将自己的真实所见和切身感受如实报道出来，立即在英国国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他没有像往常的新闻报道那样过分的渲染容易使人陶醉的胜利，在随后的报道中更是处处敢于揭短，为泰晤士报秘密提供了一个又一个炮轰政府的炮弹，以至于维多利亚女王十分不悦，声称要将拉塞尔这样的记者逐出上流社会。即使迫于这样的压力，拉塞尔仍然选择讲真话。
1: 我们的士兵既没有保暖服，也没有防水衣，似乎没有人关心他们的冷暖，甚至

0: 塞尔的报道源源不断地从前线传来，这样的景象深深触动了一位叫南丁格尔的英国妇女。在这些报道的感召下，南丁格尔自发组织了一支由38名护士组成的战地救护队伍，加入英国远征军，走上前线，在前线建立起医院管理制度，使伤病员的死亡率直线下降。南丁格尔此举创立了现代战地护理制度，也让世界多了一个高尚的职业——护士。
1: 他唤醒了人们的良心，使他们同情士兵们所受的苦难，从而拯救了我们送往前线的那些伟大部队的残余。
2: 维维拉塞尔批评性的报道，英国国内发起了一场拯救英国远征军队的运动，前线指挥官被撤换，代表旧势力的政府内阁被迫辞职，前线部队的装备和战斗力大大增强，拉塞尔被当成了英国的英雄，被人们誉为是拯救了一支军队的人，他也因此获得了女王的特殊奖励，被封为爵士。在当时，只有为数不多的记者获此殊荣。威廉·拉塞尔开创了战地记者新的一页，他不畏艰难进行报道的敬业精神。

神和敢于揭露事实真相的勇气，使他成为无数后来者效仿的榜样。他的这种批判精神激励了一代代心怀抱负、爱好和平的战地记者们。

0: 市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保养就是老样子，多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1: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0: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早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哎呀，不行！用了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1: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0: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不熬夜了，睡觉。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0: 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0: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的牙齿又矫正又美白，你的头发……
0: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

0: 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请听长篇评书《朝歌风云》，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1: 文武百官给西伯侯姬昌饯行啊，这姬昌啊，喝的也有些多了。怎么呢？一个姬昌酒量大，另外一个呢，文武百官也觉得呀，此次的姬昌一去，回归西岐，那就不知道未来何时何月才能相见了。人家有这一次来朝歌差一点掉脑袋的事儿，人家还会再来吗？另外，西伯侯姬昌年岁也太大了，也不知未来还有几年呢。所以呢，这一次那可能啊，就是一辈子的诀别了。虽然大家呢都没这么说，但是这心里头啊，都有这么一层惆怅啊。尤其看到现在整个商汤天下都成这样了，那商纣王都昏庸残暴到如此程度了，未来成汤天下会成什么样子，不好说呀。所以大家把这份情绪也都放到了姬昌身上，个个过来给姬昌敬酒啊。姬昌啊，当然第一感激不尽，第二呢也确实心中惆怅，来了酒是杯杯尽盏盏干，一会儿啊喝的这酒就上头了。那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由打朝歌方向又飞来两匹快马呀。西伯侯，西伯侯啊，西伯侯慢走，我们两个到了。啊，大家回头一看，哎呦，这两匹快马上乘坐的非常人呐，正是那两位奸臣费仲尤文呐。人家两匹马，后面呢有马车，马拉的车上有自备的酒席呀。费仲尤文来到十里长亭前，甩着离鞍跳下马来。哎呀，哎呦，各位王爷，各位殿下都在这里呢啊，各位大臣啊，哎呀，我们呢实在公务繁忙，那边有些事啊，耽搁了，耽搁了。哎呦，西伯侯，西伯侯，我们呢也得给您饯行啊。您这一走啊，哎呀，我们俩的心里头啊十分难过呀。怎么的？咱们这见的日子太少了，我们俩一直啊有些事儿想向贤侯请教，实指望这一次多多的在这朝歌呀让贤侯住两日，我们呢也好当面请教。没想到啊，哎呀，贤侯这就要走啊，哎，我们俩怎么也得前来向贤侯饯行啊。啊啊，快快快快把我们酒席端来，酒席端来，快快点快点啊。后面的马拉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时间不大，来到十里长亭外，有人赶紧的把马车的酒席一一的往长亭里端。其他的文武百官，这些王子一看费仲尤浑，这些人呢打心眼里就腻歪了。这俩小子怎么来了？哎呀，跟他们在一起呀、啊、心里不痛快。贤侯啊，既然如此，贤侯一路之上多多保重啊，到了西岐派人给送个信报个平安啊。本王府中还有些事务，我先告辞了。那位也说了啊，我相府当中啊也有些事情，我也走了。我家里头啊也有事，我也走了，我也走了。这文武百官呢都不愿意跟费仲尤浑在一起，与之为伍，都觉得恶心的呢，所以各个抽身。那姬昌啊赶紧的把大家送出十里长亭，大家各

上马坐车，全奔朝歌斗了。哎呀，费仲一回看，你看我们俩来了，他们倒走了。哎呀，也怨我们呢，谁让我们来晚了呢？哎呀，正好没有他人了，只剩我们俩陪着贤侯啊，多聊会儿。快快摆上，摆上，摆上！这俩人指挥着把那酒席摆上了。姬昌把大家送走了，一转身，姬昌也腻歪这俩人。但是呢，人家前来践行，姬昌是个仁人君子，对于这些小人呢，姬昌呢也不爱得罪，满脸堆笑啊，哎呦，两位大人，姬昌何德何能，还劳两位大人远见呐、啊！啊，你们的见就不对呀、啊！啊，这费仲一听，什么叫我们见的不对呀、啊？你们践行啊，这太过了！哎，闻得贤侯荣归，卑职特来鉴别，这不应当应分的吗？有事来迟，还望贤侯恕罪呀！哎呦，两位大人，严重了，严重了！姬昌何德何能啊！哎呀，贤侯，别说这些了，倒了酒了啊！我们俩得敬贤侯一杯呀、啊！来来来，取大杯，取大杯！两人呢，取大杯来敬姬昌啊！哎呦，姬昌说：“我刚才呀、啊，喝酒喝太多了，不能再饮了。哎呦，那是贤侯瞧不起我们俩呀！文武百官的酒都喝了，怎么我俩的酒，贤侯就不喝呀？这不是瞧不起我等吗？不，绝无此意，绝无此意，没有这意思呀，没有这意思。贤侯您就喝，好，我喝。”姬昌啊，接过来大酒杯，跟俩人呢想撞一撞啊，碰一碰。不，我们俩呀分别，我是我，他是他，我是幽魂，他是费仲，这可不能够说我们俩一起敬啊，没这个道理啊。我先敬，费仲你等着。哎，好，我等着。幽魂呢，先给姬昌碰杯，说了一些呀、啊、一路平安的话，俩人呢把这一杯酒喝完了。游魂再过来再给姬昌满完酒，再给姬昌碰杯。哎呦，姬昌欠身呐、啊、呀，多成大德，多成大德。一扬脖又喝了。费仲说：“三杯算，三杯算。”姬昌啊又喝了四杯。哎呀，我们刚才来晚了，我们呢得给贤侯道歉啊！道歉酒三杯。哎呦，不必，不，一定得道，一定得道。姬昌啊，又喝六杯酒。姬昌刚才呀、啊，这酒已然喝大了，这一连又喝了数杯。姬昌啊，眼睛就有点迷糊了，腿脚就有点不利索了，再说话呀，也都有点大舌头了。费仲一看，行啊，这姬昌眼睛都眯起来了。喝多了酒，言多必失，我就在你这说话当中找漏子，只要让我抓住了姬昌啊，你就离不开朝歌。贤侯真是海量啊！哎呀，不能再喝了。不能再喝了，好，咱歇会儿，歇会儿。啊，贤侯啊，我常闻贤侯能演先天之术啊，而且呢，硬骨无差呀，每瞻必验呢，不知是真是假呀？哦。要是以往有人这么问姬昌啊，那姬昌得谦虚谦虚啊，这事啊，小儿科，我呀也就是玩玩啊，业余业余，得自己呀谦虚一下。但今天姬昌喝多了，本来占卜解卦那就是人家姬昌拿手绝活呀，人家自己很是自负啊，今天再用酒这么一拖，费仲游魂这么一问，姬昌

大笑了。阴阳之理自有定数，取得无准啊，但是人能凡此一作。知道什么叫凡此一作吗？就说呀，这个阴阳定数老天早就给每件事每个人弄好了了，那么人呢通过计算反推天理，那就能够明白老天这个布局。那么明白之后，善趋避之，亦能逃越。啊，比如老天已经给你布下厄运了，你能提前看出来，那么呢，你就可以啊，想方设法规避，就能够逃脱了。如果说你看到嘿前面呢有一个好运，那有一部福气，哎，你呀赶紧的往那奔，那不就是取得了吗？所以啊，这天数亦能为人之掌握呀。哦，哎呀，果然你玄妙呢。哎，我说贤侯啊，如果说当今天子所为极为错乱，不知道将来咱们商汤天下能够变成什么模样，那么国运先后可以预测乎？这要是西伯侯姬昌今天没喝酒，这事一听，那就得激灵灵打个冷战呐，得马上警觉，这话就不能往下接了，就得赶紧往外推。刚才那句话，西伯侯姬昌今天呢，这酒已经喝得到尽了，酒已半酣，就忘记这两个人是奸臣了。哎呀，人之患好为人师嘛。有人既然向自己请教了，而且人家呀又请教的是国家大事啊，想问一问商汤江山如何呀？啊，哎，这句话正问到西伯侯姬昌心中啊。怎么感情呢？这姬昌早就为这商汤天下占卜几次了，哎，他就得看看现在这个天下行不行啊，未来怎么发展的呢？发展的前景如何呀？这王上老这样，哎呀，这老天难道说给商汤的气数已然到了尽绝了吗？不然的话，怎么有亡国之兆呢？我得算算。所以背地里给这商朝起了数卦，算一算商朝未来的国运。但是卦卦显示国运不好啊，只不过姬昌平常没有告知别人，这话没敢往外出口，今天喝点酒费仲尤怀那么一问，哎，姬昌啊醉酒说真话呀，就没防备，国家气数黯然呐，只此一传而绝，不能善其终也。啊，费仲尤怀一听，贤侯，您这话什么意思？只此一传而绝，就说咱们这商汤天下传到咱们现在这个王上的份上，就得完了，就这一传就得绝亡了，还不能够善终啊？可不是嘛，两位大人都看在眼里了，现在天子所作所为那都不符合天道啊，这样的作为是加速商汤天下败坏呀。哎，臣子安忍言之哉？这姬昌啊，

0: 说到这里，不觉凄然，眼泪掉下来了。怎么，姬昌那也是商朝的忠臣呐，哪能忍心看着商朝灭亡啊？所以不觉凄然。哦，费仲、幽魂俩人互相对一下眼色，行了，就这句话，只要大逆不道，哎，在外面，哎，那，齐叔应在何年呢？什么时候咱这个江山得灭亡啊？啊，不过47年间，吾岁中甲子而已呀、啊！啊，费仲幽魂一听47，47，28，28年就完了啊？是这意思吗？还是4+7，11年呢？那甭问了，反正是这商汤得灭。哎呀，哈哈哈哈！哎，敬酒敬酒敬酒，还得说是贤侯啊，像这种天意，何人能够勘探出啊？哎呀，我们呐，敬佩敬佩，来来来，喝喝喝！这西伯侯姬昌喝到这个时候啊，拿酒已然不当酒喝了。来者不拒啊，咕咚咚咕咚咚，又喝了两大杯呀、啊！哎，这费仲幽魂又问了：“贤侯啊，您刚才说的呀是国家大事，我二人不才呀，也想求贤侯给我们占算占算。贤侯算得准吗？看看我们俩人呐，这命运如何？”哦。姬昌一听，两位大人，你们要算什么？
1: 算什么？升官发财就别算了，反正我们未来前途挺好的。哎，这么着，
0: 就算一算我们哥俩寿命如何了？哎，什么时候死啊？怎么样死？哎，你看这多好啊！哎，算一算我们的终身，您看怎么样啊？
2: 哦，好好好好，
0: 姬昌啊，马上让人拿过来试草。
1: 哎，这试草是摆卦的吗？
0: 啪啪啪，那么一摆，姬昌眯着眼睛，吹着酒气看了看，此术甚奇甚怪。奇哉怪哉！
1: 哟，
0: 费仲幽魂一听乐了，
1: 啊，怎么样啊？
0: 我们俩这有什么奇怪的？哎，人之死生虽有定数，但是呢，无非就是平常的那些死法，要么这人呐、行善积德，无疾而终，这叫寿终正寝呐。要么呢，这人呢得病而亡，这经常见到的；要么是意外伤身；要么呢犯罪了，被国法给处决了。再一个呀，有些人心胸太窄，一时想不开，投河觅井，悬梁上吊，死于非命的也有。这些死法，甭管怎么死，都是啊，常见的吧，不像两位大夫死的是蹊蹊跷跷、古古怪怪呀、
1: 啊！哟，
0: 费仲幽魂彼此看了一眼，心说我们还不得好死呢，看来。
1: 哎，贤侯，
0: 哎，你说我们俩怎么个死的蹊蹊跷跷，还古古怪怪呀、
1: 啊？啊，我们到底怎么死的？
0: 死于何地呀？哎呀，这挺不好说。哎呀，怎么不好说呀？你怎么算的？怎么说呀？哎呀，看这个显示出来的这天数吧，说两位大人，你们那未来不知何故得被血水浸身，冻死在冰内。
1: 啊，什么？
0: 我们俩得在冰里头

0: 么我说奇哉怪哉呢？
1: 啊，
0: 飞中游魂呢，对视一眼，先说话，姬昌啊也有算不准的时候，哪来的事儿啊？还在雪水当中，这还被冰冻死，我们俩荣华富贵享受不尽啊！平常那棉衣棉裤，那多少件儿啊？就算到大冬天，我们俩那房屋里头也有火炉啊，还能够被冻着吗？啊，锦帽貂裘啊，坐车我们都有手炉，都有暖炉，还到冰里头被冻死，简直是胡说八道啊！行啊，你呀、啊、就咒我们吧，我知道姬昌，这是你自己编的，要咒我们俩不得好死，我们俩不生气。哎呀，仙猴啊，生有时，死有地啊，由他吧。那老天给你定了数了，谁也逃不了。来来来，再敬仙猴一杯，再敬仙猴一杯啊！多了都来呀，仙猴海量，又敬一杯。看着西伯侯喝完了，费仲游魂往前一凑，仙猴，你又给国家算，又给我俩算，哎，算的都挺好的，但不知仙猴平常可给自己算过吗？啊，给自己算过命运吗？你未来的命运如何呀？
2: 啊，我平常啊也给自己算。
0: 哦，也算的呢。那仙猴福祸如何
2: 啊？唉，我呀也只不过得个寿终正寝而已。
0: 哎呀，费仲游魂一听啊，我们俩不得好死，冻死在冰中，你不过得个寿终正寝，行啊。哎呀，姬昌啊，你这是存心的借题发挥咒骂我们俩呀。啊，是是是是是，这俩人呢还得顺情说好话，那贤侯自然是福寿双全。来来来来，再喝两杯，再喝两杯啊，多了多了，来来来来，喝两杯，喝两杯。又给姬昌喝了两杯之后，费仲游魂这才起身。哎呀，仙侯啊，不才朝中也有事儿啊，不敢在此久留啊。仙侯，你也该上路了，望仙侯前途保重。
2: 啊，多谢两位大人，多谢两位大人。
0: 西伯侯啊，踉踉跄跄把费仲游魂送到马上，两个人一拱手，贤侯，所谓青山不老，绿水长流，咱们呢，马上后会就有期了。

像马桂花，给广成子、赤精子要银子。你们俩徒弟吃了我东西了，他们四个吃霸王餐跑了，我追不上他们。哎，正好啊，你们这俩老道是他的师傅，那弟子吃了东西了，欠了账了，理应师傅给弟子还钱啊，给钱。不给钱呢，带着你们找你们师尊那元始天尊去，到他面前他也得给我做主，吃饭给钱天经地义。哎呀，赤精子、广成子说我们是神仙，哪带钱的呢？这姜子牙说，是我这师兄啊，身上光带宝贝仙丹，他不带钱啊，有宝贝啊，有宝贝，把宝贝给我留下。他一说这话呀，哎呦，这广成子这火呀那就压不住了，用手一推赤精子，你别拦我啊，这什么人呢？这是对我神仙特意的不敬了，我要他知道知道我的宝贝的厉害是啥。伸手啊，把翻天印给拽出来了，哎，往掌中这么一拖，姜子牙吓得一身冷汗。师兄，你要干什么？干什么？你老婆不是要给我要宝贝吗？不是要我把宝贝压掉吗？好啊，来，你伸手拿拿，你能拿得起我这宝贝，我就把这宝贝放在这里。啊，这马桂花一听什么？你那宝贝有多沉呢？这不就这个小印呢？这玩意儿，这是宝贝呀、啊！我看这玩意儿也不值钱呢，不值钱呢，不值钱！你拿拿它呀，它比金子还沉呢，是吗？这是吗？你看看呀！广成子把这个翻天印放到自己左手掌上，往前一伸，伸到马桂花眼前，这么一晃荡，看看，见过没见过？马桂花瞪眼一看，哎呦，真是宝贝，怎么闪闪发光啊，霞光万道，瑞彩千条。哎呦，而且呢，在广成子这手掌心里在那里不停的转动，仔细一看呢，感情这翻天印离着广成子手掌心还有那么两指高啊，他不是说呀直接放在手掌心上了，人家悬在半空之中。广成子说，你要是能够拿得起这宝贝，我就把这宝贝压在这里。这你说的当然是我说的了。哎呀，我这马桂花呀伸手就想抓那翻天印，但是呢一看这翻天印在那里悬在半空滴溜溜乱转哟，又把手缩回来了，心说这玩意咬人不咬人呢？这电人不电人呢？我要是过去一伸手，啪一下子把我电了，这感情的宝贝啊，就这个作用啊！不行，我得试试，我拿什么找棍儿？找什么棍儿？往旁边看了看，也没出棍儿。哎，一望自己腰上揣着那把铁疙瘩呢，刚才拿着铁疙瘩打了方屁方向了呢。不是把那铁疙瘩又捡回来了吗？刚才揣在腰上了，一看吧，又把这铁疙瘩呀给拽起来了，拿着疙瘩头就点点这翻天印，就这玩意儿是宝贝呀，你变戏法的吧？就这么小的一个小印，我拿不了它啊。

拿着瓢的个个头，一点着翻天印，再看翻天印，本来啊滴溜溜在那悬空转的，啊吧嗒一点，啪，这翻天印呢，当时不转了，一下子就落在了广成子手上，唰。所有的金光啊，瑞彩啊，一下子全没了。

0: 的呀，
1: 反正表面一层黑不拉几东西。哎，广成子当时愣了，这怎么回事啊？哎呀，马桂花一看，我就说你这骗子吧，你这变戏法的，这什么宝贝啊？我一碰刚才那颜色呢，那光呢？哎呀，你们呐，我发现了，这玉虚宫都是骗人蒙人的货呀。你们是，我这老头子也是，全是骗子。哎呀，这广成子一听啊，你敢说我是骗子啊？你不是骗子，你什么呀？哎呀，可恼啊！我拿着奔天牛，我打死你，你信不信？姜子牙说：“师兄啊，哎呀，一定要大人大量，别给我这官家一般见识，去你的！”广成子气坏了呀。姜子牙呀，师父让你下山，那未来是要有重任给你的，你就这么贪恋红尘呐？一下山就给师父收那么一个徒媳妇儿啊？啊！姜子牙说：“你看，师父说了，我与青福无缘，与红福有份呢。那红福呢，我可不得下山跟正常人一样吗？啊，娶妻生子。”这有何错误啊？哎呀，你娶媳妇儿，你找一个好的，找这种不讲理的泼妇，你才泼妇呢。呵，这马桂花这气呀、啊！你的徒弟吃了我的东西了，不给钱，我给你们俩当圣药，你们还不给我，还说我泼妇啊？啊，咱评理去！这马桂花呀，一着急一激动，拿笤帚疙瘩往上那么一挑，评理去吧！这笤帚疙瘩呀，正好碰到广成子那手掌上，广成子那手掌拖着翻天印呢，被笤帚疙瘩这么一碰，啪！入这翻天印呢，当时就碰飞了呀！哎呦，入碰到半空中往下一落，赤精子一个，我的妈呀！怎么被自己落下来了？赤精子躲闪不及，啪！这一翻天印呢，正给揍脑袋上了！哎呦我妈呀！广成子一闭眼，怎么你死的好惨呐、啊？我这翻天印呐，拍到谁头上，谁一定是活不了啊！除非那个石敢当啊，他是个顽石啊，他东岳的石头啊，那玩意儿他硬啊。可是师弟你这，怎么能睁眼一看呢？就见赤精子龇牙咧嘴在那揉头呢。哎呀，你这翻天印真硬啊！哎呦，我这脑袋上都起个小包啊！广成子一看，可不是吗？赤精子大脑袋上起个小脑袋，那翻天印呢？再往下一看，落赤精子那脚前头了，在那前头草丛里趴着呢，一点光彩没有。刚才多大，现在还多大？这广成子赶紧过去，游到草丛里，把那翻天印给捡起来，放到手心里一看，好像一点鲜血都没了。光成子赶紧念动真言，干嘛呢？他要记起这翻天印呢，我得看他能不能起来呀、啊。念了半天，这翻天印呢、啊，就在手掌心里，像一块破铜烂铁似的在那待着，是一动不动啊。无论怎么念动真言，翻天印呢记不起来了。
2: 哎呀，
1: 我的宝贝耶！这光成子哭了呀。怎么的？这翻天印呐、啊，那一等一的好宝贝呀、啊！这是从八卦炉，我的师大爷的八卦炉中练出来的呀！啊，就为了练这翻天印，费了多大功夫！后来呀、啊，我为了要这玩意儿，我跟着我的师大爷呀、啊，跟他好几万年呐、啊，我死缠烂打，这才把这翻天印要到手里呀、啊，成为我九仙山桃源洞震动之宝啊！那三界神魔仙妖哪个不知道我的翻天印的厉害呀？有翻天印在这里，何人敢惹我九仙山桃源洞啊？可如今呢，怎么成了废土烂铁了呀？呀，把这广成子给疼的呀，眼泪噼里啪啦往下直淌啊！赤精子一看也不干了。赤精子捂着脑袋，用这只手一指姜子牙：“子牙呀！”你这老子是何人呐、啊？啊，他拿到了什么法宝？为什么破了师兄的翻天印呢？

0: 啊，江姐夫是哪有法宝了？你老婆手里那什么东西？嗯，马桂花说我这是扫房的挑的鸽子，怎么的？哎，我打听他的手了，他哭了，你还不服？是不是也让我打打你呀？哎呀！
1: 赤精子心说话，我憋等你打我了，我先掏出阴阳镜，我要照你一下子吧。哦，赤精子动了杀心了，倒不是。赤精子那意思呀，我掏出阴阳镜，我先用这阴面啊把你照死。哎呀，我们哥仨呀，先把这话说开喽，先把这事儿啊解决了，省得这老太太在这嘚不嘚嘚不嘚没完没了啊。等到解决好了，我再用阳面把你给召回来，不就完了吗？ 想到这里呀，赤精子一伸手，唰，又得怀里就摸出了阴阳镜，刚想抬手往这照马桂花呢，马桂花哎呦我的妈好，怎么了？马桂花呀，还以为这位掏什么东西要砸自己来的，这马桂花一着急，一伸手，嗖，把自己那条胳膊呀，闭着眼扔出去了。这赤精子刚把这阴阳镜举起来。 这阴面啊还没有翻过来照这马桂花呢，大被这一条的疙瘩呀，正砸在这阴面上，这阴面本来开始往外射光了，哎，唰当，顿时那光彩没了，赤精子这个时候把那阴阳镜已然举起来了，哎，没光了，再照马桂花，一点光没有了。 这时候姜子牙吓一跳啊！姜子牙一看赤精子往怀中窝，就这么好，就这赤精子这个师兄啊，有一件法宝啊！那这阴阳镜啊，比翻天印还厉害，厉害在何处呢？翻天印那是可以受指挥的，人广生子记起翻天印，念起咒语，让他打谁他打谁，啊，定向打人，就跟那定向导弹似的。可这阴阳镜。 不是人控制，阴阳镜是无差别伤害武器。你举起来了，晃动着阴面，照谁谁死。人家把这阴阳镜夺走了，人家拿着阴面照你，赤精子你照样得死，要不刚才死一次吗？就是阴阳镜啊，不需要念动咒语，人家直接无差别伤害呀。所以一看赤精子把这阴阳镜举起来了。 姜子牙赶紧的，唰一下子，一张手啊，挡在了马桂花身前呐。你别说姜子牙真爱老婆呀，为老婆敢于牺牲自己呀。等他也把这老婆挡在身后了，人家镜子也举起来了，一点光没有，把马桂花呀推得一咧家伙去。你敢了？马桂花一巴掌，姜子牙，你干嘛？打我干嘛？ 你害怕我揍你师兄呢？啊，你像着外人，不像着你老婆呀？哎呦，姜子牙说：“老婆，你误会了，我呀是来救你的，你不知道，这是我师兄的阴阳镜啊，这是宝贝呀，举起来一照你，你就得死。我死了吗？我死了吗？照啊，照啊，照啊，照啊，照啊！哇，这马桂花呀，撒起泼来了，差点腰往前挺着胸。” 奔着赤精子就过来，照啊照啊！我这赤精子一看，我这阴阳镜怎么没光了呢？哎，这怎么回事？翻过来，阳面一照，唰！哎，你别说呀，阳面还有光，阴面没光了。哎，这怎么回事？拿阳面的镜子扫来，这么一片，坏了，怎么的？就看呢。 这地里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0: 哭了。我说阴面不行了呀，这我阴阳镜以后就叫阳镜了，我光能够复活了，我弄不死人了。
1: 哎，姜子牙说：“师兄啊，您以后啊就多做好事吧，多多复活人，别开杀戒，别杀人了，这也行，也行什么呀？我的宝贝！”广成子说：“我的宝贝！”这俩都哭了。
0: 哎呀，这马桂花一叉腰：“你们俩老道啊，没钱给我，宝贝也不给我，在这里要讹我呀？”你们那宝贝呀、啊、那全是坑人骗人的那东西，哎，你们就变魔术那道具，别想坑我。
1: 姜子牙一把把老婆拉到旁边：“我说贤妻呀，夫人，那可真是我这两位师兄的心间宝贝呀、啊、是他们的命根子呀，那真是宝贝呀、啊、那印那叫翻天印，那刚才那镜子那叫阴阳镜子，那都是三界至宝啊，你这怎么叫你给毁了呀？啊，
0: 我说老头子，你怎么帮外人说我呀？谁毁了呀？刚才也就是拿着笤帚疙瘩碰了一下，而这一笤帚疙瘩就把宝贝打坏了呀。哎呦，那什么宝贝呀？还没我的笤帚疙瘩宝贝呢。哎呀，看来呀，我的笤帚疙瘩这是我的宝贝疙瘩。这马氏过去又把笤帚疙瘩捡起来了。
1: 把这广成子、赤精子吓一跳，噔噔噔，往后倒退两步，离我们远点，离我们远点。
0: 这俩人呐，更加确信自己看着马桂花，觉得有些别扭的感觉了。看来这个马桂花呀，这肯定有些道行，只不过道行啊，我们怎么也看不明白。但是他一碰我的宝贝，怎么就失灵了呢？这可如何是好？
1: 师兄师弟，咱呢干脆赶紧走吧，
0: 找一个没人的地方咱看宝贝，实在不行咱找咱师大爷去。
1: 那咱还去收徒吗？收什么徒啊？
0: 咱宝贝都没了，收徒弟有什么用啊？以后传给徒弟什么东西啊？咱还是找师大爷去吧。
1: 对对，
0: 还是赶紧把宝贝呀、啊、给复原了吧。啊，砰砰，
1: 怎么的？
0: 这俩人呢一晃身形，两朵黑云拖着二人就跑了。
1: 说他们不是神仙吗？那神仙应该两朵祥云的，怎么两朵黑云了啊？
0: 对了，受污染了，受污染了啊！刚才都被这马桂花给碰上了。马桂花那是扫帚星啊，碰到你神仙，你神仙也是污染，现在你那祥云呢也变黑云了。这还得说这两位上仙呢，这有多少年的道行啊？这一般的什么妖魔鬼怪呀、啊、什么小神仙呢，没有几百年道行啊，飞都飞不起来了。怎么你至少得过几个时辰才能够还原？都受污染了，你的媒介呀、啊、根本的起不来。
1: 就这点神仙飞到天空，往脚底下一看，
0: 连着云彩呀、啊、都成黑的了，咱俩这后面的金光的金光啊找不到了，不知道什么打伞了、啊。哎呀，怎么办呢？哎呀，咱找师大爷去吧。这俩人赶紧的一扭身，飞到33层天外天，到离恨天上，兜缩宫去找那太上老君去了。
1: 他师大爷
0: 找到太上老君呢，俩人哭败于地呀、啊。师伯，师伯
1: 哟，把太上老君吓一跳，
0: 你们俩怎么来了呀？啊，这是不是听着我最近刚开炉练了一炉仙丹，你们俩也坏了？
1: 这我这秃噜嘴了，把这事给你们说了。
0: 嗯，尔等来我这里做甚呢？啊，你们想干什么呀？
2: 是这么回事，师大爷。那姜子牙呀，娶了媳妇儿，他也不是用什么法宝，拿笤帚疙瘩，这么一碰我俩法宝啊，把我俩法宝给破了呀。
0: 哦，太上老君一听，哎，你们俩这法宝都是由打我这八卦炉中给练出来的，他那什么法宝能够把你们俩的法宝给破了呀？拿出来我看看。
2: 是。
0: 广成子掏出了翻天印呢，
2: 师伯，你看这翻天印原来转的好好的啊，滴滴溜乱转悠，下过万道瑞彩线条，现在呀、啊、放到手心里它都不转悠了，你看我往手心里一放啊，它不

0: 怎么的？
1: 这翻天印呢，往手心里这么一放，哎，又转起来了，而且是大放光彩呀！
0: 老君一看，你这不好好的吗？啊，哪没有光彩了？哪转不起来了？
1: 刚才还转不起来呢。刚才我念咒语，他就起不来。不信我念这咒语，你看看。哦，那，
0: 广成子啊，掐诀念咒，顿时啊，这梵天印记起来了，呜一下子，磨盘般大小如巴拉，往下一砸呀，哎呦，把老君气坏了，一下子砸到老君丹炉上了，老君丹炉啊，砸他半拉，哎呀呀！老君爷，你怎么砸我丹炉啊？不，哎呦，我这刚才还记不起来呢，赶紧
1: 一会儿翻天印呢，收回来了，收到手掌当中，滴溜溜乱转悠，丝毫未损呢。
0: 不对，我说赤英子，你把你的阴阳镜拿出来看看，拿那阴面你照照。
1: 哎，好嘞。
0: 赤英子把阴阳镜赶紧掏出来了。我师傅呀，我这阴阳镜啊，半拉使不了了，
1: 只能使阳面呀。你看这阴面，这阴面呀，只能照镜子了。你看看，
0: 他掏出来，自己一看这阴面，唰，一道光，扑通，怎么的？赤精子死了，倒地上没气儿了。
1: 哎呦！这太老君，
0: 你说你赤精子，你怎么跟广成子一样学的那么鲁莽呢？
1: 哎，赶紧的，太老君，把这阴阳镜又拿起来，一颠倒，用阳面这么一照，唰，赤精子又活了。你看看，师伯呀，我说的没错吧？
0: 你说的有错呀？你把自己照死了，你不知道吗？
1: 啊，
0: 我照死自己了，可不是吗？你拿出来把自己照死了，
1: 哎，那刚才还没光呢，怎么回事啊？嗯，
0: 把你镜子呀先揣起来。
1: 哎，好，
0: 这真的有光啊！哎呀，我骗你做甚的？不信你自己来照照。
1: 不，我相信你，相信你。
0: 赤精子也把阴阳镜揣起来了，广成子也把这翻天印也放好了。
1: 师傅，
0: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1: 啊？
0: 这我的子牙师弟，那婆娘怎么那么厉害呀？她是什么出身呢？她有什么道行啊？能够破我俩至宝啊？
1: 哎呀，也不是破。
0: 我算看明白了。看来子牙呀，碰到了一位奇人呐。这人闹不巧啊，那就是
1: 什么呀？
0: 这老君呢，看看左右无人。雅弟声音说，告诉你们俩，你们俩可不许给我泄露，
1: 绝对不泄露，绝对不泄露。
0: 闹不巧啊，就是那封神榜上的，不是丧门神就是扫帚星啊，被他碰的东西啊，那一定倒霉，所以你们这宝贝暂时失效了，等一会儿这个会期一过，他们又复原了。
1: 哦，哎呦，那我师弟子牙跟着扫把星岂不是要倒大霉呀？
0: 太上老君说，那是啊，你管呢。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北京多云转晴，21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广大劳动群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1: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丰富项目，加强服务，让百姓乐享假日时光。
0: 我国首个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投运，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直连直通。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已近4亿。
0: 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多国人士表示，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
1: 美国威胁制裁向伊朗缴通行费的航运企业，伊朗媒体披露伊方最新谈判方案。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礼赞劳动创造，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关心关爱一线劳动。

0: 动者，激励着广大劳动群众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五一假期，一个个大国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在广西，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调试阶段，距离通航更进一步。在云南，滇中引水工程海东隧洞加紧掘进，每天有3万多名建设者奋战在引水工程全线。滇中引水工程大理段高级工程师李辉：
2: 我要和同事们以精益求精、源自当头的行动，建设好每一段干渠、每一条管道，用责任与匠心打造新时代水利工程。
1: 各大交通枢纽和旅游景点也迎来客流高峰。在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下岗乡栾峰桥上，游人如织，打糍粑、制作乌金桃特色民俗体验活动轮番上线。下岗乡干部蔡雪欣奔走在文旅服务一线，全力守护假期乡村旅游有序运行。
3: 我们乡里紧跟文旅发展和绿色出行的趋势，配套建设了光主充一体站，游客自驾新能源汽车也能顺畅地进出就近果廊。
1: 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描摹出奋进中国的壮美画卷。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礼赞劳动，强调要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总书记指出，
4: 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在长期奋斗中铸就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
1: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劳动群众的切身福祉，多次到基层一线劳动者中间问冷暖、听期盼。2013年春节前夕，总书记曾到北京地铁8号线施工工地看望慰问。当年还是年轻测量员的李维川，如今已成为中铁14局京唐城际铁路项目的测量主管。对于10多年前的情景，李维川仍历历在目。
5: 2013年，总书记来到我们工地，走进工人宿舍，问我们老家哪里的，收入怎么样，生活有没有保障，问得特别细。这些年我考取了高级测量工证书，也拿了一级注册建造师证书，我会继续当好对讲机的眼睛，用最精准的数据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高素质劳动大军念兹在兹。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他勉励职工发扬主人翁精神，在企业发展中奋发有为，多做贡献。洛轴集团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高级工程师杨福云：
6: 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紧盯数字孪生、5G 加工业物联网技术，让智能化生产线更活更顺，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关键领域发展。
1: 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是人民的楷模，国家的栋梁。以大国重器锻造中国蓝天梦，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德阳万航模段有限责任公司8万吨模段压力机班组大班长叶林伟正与团队成员一起深入开展创新攻坚与技能传承。
7: 我们将立足制造强国、航天强国建设大局，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发挥劳模工匠的示范引领作用，一项一项去突破那些抢脖子的难题，把更多大国重器稳稳锻造出来。
1: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15五开局之年。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亿万劳动者凝心聚力、实干笃行，用双手创造幸福生活，用劳动将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

0: 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努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时代辉煌，铸就新的历史伟业。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进一步意识到使命的重大与紧迫，也激发起科学报国的强烈热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方中：
3: 总书记的讲话呢，视野宏大，思想深刻，不仅将基础研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更是提出了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要稳定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得非常清晰。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
2: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常进：
4: 总书记总共来了三次中国科大，对中国科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力的素人，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工作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嘛？我们讲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十年为鉴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攻坚克难，取得领导力的原始创新。
2: 十五五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黄三文：
5: 下一步啊，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七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融入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2: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邹磊：
6: 我们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验中引领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2: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晓云：
7: 作为科技企业，我们也将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的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了我们企业的力量。

0: 期各地景区通过丰富游玩项目延长开放时间，加强服务保障，不断优化游客游玩体验，让百姓乐享丰盛文旅大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陕西西安各大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游客有序排队拍照留念。山东游客陈海华：
2: 历史文化非常的厚重，觉得特别震撼。
1: 为应对大客流，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将单日最大接待量从65000人次提高到75000人次，景区开放时间延长2小时。博物院票务管理部副主任程金刚：
3: 提前对我们的预约通道进行了扩容，同时不断扩散门票，引导观众错峰预约、错峰进园，避免观众集中排队。
0: 在山西大同吴刚石窟，来自各地的游客在雄浑厚重的石刻瑰宝中感受文化交融、文民融合的恢宏之力。游客盖女士：
4: 假期刚好来吴刚石窟逛逛，特别的雄伟，也非常震撼于古人的智慧，总体的体验感就是非常的良好。
0: 假期里，石窟景区将单日游览时长延长4.5小时，景区8000多个停车位供游客免费使用。云冈研究院文旅融合发展中心副主任夏丽君：
5: 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游览动线、增加服务值守等多项措施，科学分流减压。
6: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桃某景区里华灯初上，流光溢彩，形态各异的徽州鱼灯列队巡游，沿着潭干溪缓缓前行，游客方圆，
7: 感觉非常的不错。第一次来黄山，然后来桃某，看到这个鳌鱼和鱼灯的表演，结合这个徽派的建筑，非常震撼，非常热闹。
6: 桃某景区工作人员徐强介绍，五一假期，景区除了精心打造演艺活动，还同步推出夜场门票优惠等举措，
8: 推动简易加古村旅游加乡村消费的深度融合，把文旅热度实实在在的转化为村民的增收红利。
9: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2026年苏青消费家电家装嘉年华活动正在江苏各地进行。在国家出台的一级能效家电以旧换新补贴基础上，江苏省进一步加码惠民力度，新增多类家电省级补贴。江苏省家用电器协会专职副会长徐红：
11: 比如说扫地机器人啊、干衣机啊、洗碗机啊，我们将会在13个城市会搞大型的促销活动。
10: 活动叠加国家补贴、企业让利、品牌优惠等多重福利，在江苏全省开展千场惠民活动，进一步让利消费者。
0: 五一假期叠加春假，进一步推动消费需求。在浙江嘉兴一个家电卖场，消费者朱女士选购了洗衣机和烘干机。洗衣机原价4500元，使用国补优惠后只要3800多元。烘干机无法享受国补，但可以用上嘉兴市南湖街道发放的“幸福生活乐购季”消费券。
12: 正好那个街道有补贴，两台加在一起嘛，补贴有1000多块钱了。
0: 南湖街道经济发展办工作人员沈子豪介绍，4月28日至6月23日，街道分4轮发放350万元消费券。除了购买家电，消费券还能用于餐饮、住宿、商超等。
13: 五一假期，黑龙江发放文旅消费券5000万元，统筹推出百条精品线路、百场特色活动、百项惠民政策，不断激活消费潜力。在哈尔滨，商场为消费者打造买新衣、做手作、小麦生活的多元消费体验。哈尔滨市民刘女士：
14: 本来只想买件春装，没想到还能体验手工，成品还能带回家，太有意义了，小朋友也都非常的喜欢。
0: 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今天进入第三天，本期展会围绕美好生活主题，带有中国传统元素的服装、家纺等吸引众多海外采购商关注。总台记者韩宇浩、卫星朱星晓报道。
15: 在本届广交会第三期的服饰展位前，首次来到广交会的巴西客商利蒂西亚现场试穿了带有传统纹样的中式服饰，仔细感受版型与面料。他对融合传统与现代设计的款式赞不绝口。参展商杨志健：
16: 越来越多的外国的客户，他们是很喜欢这种中国元素，订单我们是最起码增长了20%到30%的一个比例。然后现在呢，我们就会更多的把自己的一个设计、自己的文化给推广出去。
15: 从企业产品创新到全球市场需求，从文化认同到经贸共赢，包含中国元素的商品通过广交会

0: 联系文化传播与全球商机。海外市场的旺盛需求也为广交会展馆外的外贸企业带来机遇。近年来，广州充分发挥广交会举办地的区位优势，常态化开展精准供需对接活动，推动更多外贸合作落地见效。广州市海珠区科工商信局总经济师谢军：
1: 高效精准一对一的对接，满足客商的采购需求，另一方面呢，也可以将我们中大商圈商户的产品更好地向海外市场推广。
2: 我国首个大规模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50万千瓦光伏电站昨天正式投运，标志着我国光束协算工程实现了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的直连直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0: 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绿电供应项目位于宁夏中卫，由50万千瓦光伏电站和150万千瓦风电厂协同组成。中国移动算力办公室高级项目经理王坤表示，绿电职工能够让算力园区用上清洁、低价、稳定的电力，实现经济生态效益双赢。
3: 光伏电站发出的电直接送到我们中卫的这个算力中心，可以比东部沿海地区年均节省1亿元的电费成本，同时我们的用电均为绿电，从源头保证整个产业链的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
0: 全容量投产后，项目发电量将会达到43亿千瓦时，相当于每年减少碳排放365万吨，届时可以保障整个中卫云基地22.9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度电影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已达3.99亿元。
4: 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昨天在广东阳江海域完成安装，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新突破。三峡领航号投产发电后，预计每年可发出约4465万千瓦时清洁电能，满足2.4万户三口之家全年用电。
2: 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进行2项比赛，中国队再夺2枚金牌。15岁小将蒋宁静首次参加跳水世界杯总决赛，便以397.95分在女子单人10米台比赛中夺金。王宗源以544.35分夺得男子单人3米板冠军，也包揽了自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创立以来该项目的全部4届冠军。
4: 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尤伯杯世界女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中国队以3-0战胜日本队，挺进决赛。此外，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中国队3-0战胜丹麦队，晋级决赛。
2: 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中量级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格比斯夺得冠军。凭借本场胜利，张雪机车在制造商积分榜上排名第3。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华南、西南地区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广东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华南、西南地区南部、江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气象部门提醒驾驶人员注意道路积水和交通阻塞，确保安全。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这场被称为东京审判的国际大审判历时近2年7个月，依法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起诉审理，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以法律形式昭示于世。多国人士表示，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日本应正视历史，坚决抵制再军事化危险动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0: 日本历史学者森正孝认为，东京审判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重要审判。

0: 代审判很东京审判在近代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也就是说日本发动了侵略战争，而这些侵略战争的罪行被以反和平罪的这一新概念加以审判，日本被重新定位于战后国际秩序之中。如果把它简单的说成胜者的审判，或者像一些人所说的是自虐史观而否定它，其实等同于否定整个战后国际秩序。
1: 英国国际关系专家基斯·贝内特表示，正确认识历史，维护反法西斯战争成果，对防止战争悲剧重演具有重要意义。
2: The victims of the anti-fascist,
3: 无论是欧洲还是亚洲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者将犯下可怕罪行的罪犯绳之以法，是完全正确且理所应当的。无论是亚洲的东京审判，还是欧洲的纽伦堡审判，其目的都是为了终结历史上最残暴的侵略和反人类罪行。
1: 西班牙国际问题专家胡安·阿古略表示，东京审判应该被更多人了解并铭记，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动向值得警惕。
4: 在日本，历史认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日本并未进行深刻反省。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美化侵略的历史修正主义开始抬头，日本的态度在国内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都引起了担忧。
5: 本条消息，美国财政部下属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一号警告称，任何航运公司以包括慈善捐款在内的任何形式向伊朗支付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都可能受到美国制裁。据伊朗媒体二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官员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伊朗方面也做好充分准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向斡旋方巴基斯坦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而伊朗已做好外交和对抗两手准备。伊朗媒体二号披露，伊方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据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通过这一方案画出坚定的红线，就结束这场强加的战争提出明确的路线图。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二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新控制苏梅州一居民点，击落乌方固定翼无人机505架。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二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38次战斗，乌军在波克罗夫斯克等方向击退俄军进攻。
1: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二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发表声明称，美方此举完全不可接受，美方的相关指控并不属实，欧盟必须以清晰且坚定的立场作出回应。
6: 记者二号从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获悉，该机构一项分析显示，美国拟提高欧盟输美汽车进口关税将对德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德国汽车行业的产出损失短期内将达150亿欧元，长期损失则可能高达300亿欧元。除德国外，意大利、斯洛伐克和瑞典等国家也将面临较大损失。
1: 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二号称，在大幅强化对古巴经济封锁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发出新的军事侵略威胁，针对古巴的攻击上升至危险水平。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二号表示，任何侵略者都不会让古巴屈服，古巴人民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
6: 在新职业中坚守平凡，在辛勤劳动里绽放光彩，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正以奋斗铸就美好新生活。

0: 站上班，日常当着安检引导，自主巡逻执勤。我最大的期待就是实实在在的让人们的生活更轻松、更幸福。
1: 我叫庄家欢，我是一名深圳的 3D 打印课程老师。我工作的地方是一座全部由 3D 打印搭建的创意乐园。我觉得新时代的匠心就是把科技作美，把创意做实。我的工作就是用技术守护创意，让每一个奇思妙想都能成真。
2: 我是国网安吉县供电公司的郭涛。

0: 作为一名看校服务工程师，我要做的就是持续为辖区企业提供精准化、专业化的碳管理、碳减排、碳核酸指导，为推进全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电力力量。
1: 我是江西省信誉市的一名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李丽。这一年来呢，我们团队已经累计上门评估老年人2500余人次。我也会继续的扎根在老年人能力评估的一线，用心用情守护老年人群体的晚年生活。
2: 我是黄生，一名00后文创设计者。我把政风卡、老城街巷，还有春晚火爆出圈的李夫马，这些家乡元素都融入了设计当中，做成了年轻人喜欢的文创产品。每一件作品都藏着我们对本土文化的热爱。我希望用创意让传统文化炒起来，用青春力量点亮我们的幸福生活。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葛少奇、潘荣，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

0: 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00。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5月3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张雪机车再夺冠。
1: 五一假期第二天，多地接待游客人次明显超过去年同期。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假日我相随》，今天播出山野营地的贴心管家。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体验经济新引擎，聚焦体验经济与文旅深度融合新趋势。今天来到烟火气里长出来的新农福，体验式消费如何激活600年老街。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走进子母工程提出者与首任负责人中国科学院院士魏凤思，请听子母追梦星河开道。
0: 国际新闻

今天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铁证如山，阴剑不远，为何日本的再军事化倾向却愈演愈烈？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雨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天是五一假期的第二天，全国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较前一天有所回落，但仍保持高位运行。部分旅游景区周边道路交通流量较为集中。今天是五一假期第三天，预计各地近郊游、探亲流集中密集，短途出游与部分提前返程车流叠加，进出城、郊区、景区道路交通面临较大的压力。另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云南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对交通出行造成不利影响。提醒广大朋友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2号了解到，伊朗已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的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伊朗正在等待美方正式回应。伊朗外交部副部长2号表示，伊朗已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现在球在美国一边，是选择外交途径还是继续对抗，美国要做出抉择，而伊朗做好两手准备。伊朗保持对美国的怀疑和不信任，对其外交诚意保持质疑。美国财政部下属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5月1号警告称，任何航运公司以包括慈善捐款在内的任何形式向伊朗支付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都可能受到美国制裁。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共和党高层2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对五角大楼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一事深感担忧。声明呼吁，任何涉及美军在欧洲部署的重大调整，都应该经过审慎评估，并与国会及盟友密切协调。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2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发表声明，称美方此举完全不可接受，美方的相关指控并不属实，显示出其对欧盟主权缺乏尊重，也暴露出其不可靠性。德国多位经济学家2号表示，欧盟输美汽车相关关税措施一旦实施，可能对德国的经济和汽车产业产生明显影响。关注一下体育方面，在刚刚结束的2026斯诺克世锦赛半决赛中，中国选手吴怡泽连续挽回赛点，在决胜局当中逆转战胜马克艾伦，职业生涯首次挺进世锦赛决赛。决赛将于3号到4号分4个阶段进行，吴怡泽的对手是苏格兰名将希金斯。在北京时间昨晚结束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了冠军。更多详细赛况，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当中，中国队3-0战胜丹麦队晋级决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铺路，步履自成诗行。
1: 星火点灯，汗水浇灌未来。
0: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1: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0: 湖北省粮食局，
1: 中国期货业协会，
0: 中国金币集团有限公司，
1: 极狐汽车，
0: 伊岭药业，
1: 北京好视力科技，
0: 广西金嗓子集团。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在北京时间昨晚结束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这也是他与张雪机车的第三冠。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宏源、孙欣的报道。
1: 之后，53号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一度排名第四，随后冲进前三名。最后一圈，德比斯上演精彩逆转好戏，在倒数第三个弯角，德比斯抓住机会，连续超越两台雅马哈机车，率先过线，最终斩获本回合正赛冠军。在此前的葡萄牙站比赛中，德比斯已包揽两回合正赛冠军，拿下中国机车品牌在该项国际顶级赛事的历史首冠。本场比赛的冠军也是张雪机车本赛季夺得的第三冠。在赛后接受采访时，瓦伦丁·德比斯说，
2: 在我看来这不算特别戏剧性，我知道这条赛道上的比赛肯定会很困难，但是团队一直告诉我要保持耐心。今天上午我对车的状态不太满意，团队立刻进行了调整，让我感觉舒服多了。
1: 此外，德比斯还总结了比赛中的制胜关键，保持自己的节奏，等待对手轮胎衰竭，并最终掌控局面。
2: 比赛中我开的不算特别快，但能保持一个很好的节奏。到了某个阶段，他们开始掉下去，因为他们拼得太凶了，我跟不上他们的节奏。但我告诉自己，继续跑，保持自己的节奏。到某个时候，他们的轮胎会撑不住，我就会追回来。事情果然就是这样发展的。然后我就放手一搏，接着我看到他们犯了很多错误，因为推得太狠了。我当时就觉得最后阶段一定会发生点什么，因为我看他们走线已经很僵硬了。于是我就自己打开线路，在那个长左弯，我对自己说：“好，你全油门稳住，看看接下来会怎样。”最后我发现我几乎赶上他们了，于是我就控制好刹车之类的，最终以第一名完赛。所以我对这个冠军非常激动，因为我本来并没有预料到。非常感谢我的整个团队，感谢张雪机车，今天给了我一辆非常好的赛车，甚至更
1: 多。匈牙利站比赛落地该国中部的巴拉顿公园赛道，赛道全长4.115公里，设有16个弯道与5个重刹区。高速直道搭配密集低速弯的赛道布局，对车辆动力性能、制动稳定性以及车手操控水准都构成严苛考验。值得一提的是，从本站赛事开始，张雪机车正式告别前三站的新车优待周期，与全球所有厂商车队一道，统一执行同等性能限制标准。耐心与坚持是张雪20年来的特质，更是中国制造的底气。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昨天五一假期进入第二天了，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为3.036亿人次，同比增长2.6%。
0: 同时，国内各大景点迎来旅游高峰，游客接待量逼近或超过上限。贵州黄果树、河南老君山、山西云冈石窟等多家景区昨天发布公告，启动限游措施。
4: 除此之外，在这个假期，近郊山野露营也成为不少人休闲出游的热门选择。
0: 露营地管家是怎么为游客解锁轻松惬意的山野慢时光的？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假日我相随》，今天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去了解一下山野营地的贴心管家。
5: 好，
6: 哎，
5: 我想问一下，明天那个12、13点左右还有那个帐篷吗？
6: 有的。
7: 江苏南京汝口区响塘村大海营营地，营地管家罗珊珊接连接到游客的露营预订咨询。
6: 您这边是想预订中午场还是晚场？
5: 下午场
6: 是吧？您方便我加您微信，把那个套餐以及收费标准发给您。

0: 对罗先生来说，这个假期的盈利预定有点起伏。临近假期时，天气预报说假期有雨，不少原本敲定行程的游客在4月30号选择退单。
1: 对我们营地来说，其实下雨不是个问题，对客户来说会有点担心，他们可能想要晒晒太阳，或者小朋友在草坪上踢足球，这些户外的活动他们可能享受不到。客户就持续观望的这种态度，可能会临时退订。
0: 好在5月1号的天气给力，2号上午天阴，但雨还没下起来。有游客临时预订营地，客流顺势恢复一些，罗珊珊也短暂松了口气。她告诉记者，无论节假日的客流怎么波动，营地都会提前备足装备和食材。
1: 像五一假期的话，首先我们装备的数量都要备足，不仅是应对我们线上预订的客户，还有临时新增的现场访客。新鲜的蔬菜都是每天送过来的，牛排、鸡翅、虾之类的东西，我们是可以把它冷冻在冰箱里面的，会提前让供应商送货过来，确保新鲜的日期。
2: 你好，咱们有预定吗？这边是我们的收费营地啊，对，往前走200米，那边是我们南草坪，那边目前我们是没有在收费的。
0: 代码营地整体分为南北两大草坪区域，南草坪3000平方米是免费的开放式自由露营区，也是平日里游客聚集最多的游玩区域。营地会反复提示游客营地规范与安全细则。
1: 游客去搭帐篷之前，我们会有保安过去巡视，会跟他们说垃圾结束之后请他们带走，边上就会有垃圾站。如果涉及到有用炭火之类的东西，我们也会去跟他们去沟通。这块地方严禁用炭火，只能用卡式炉那种。
0: 占地4000平方米的北草坪是罗珊珊日常重点管护的区域。从天幕、帐篷的搭建布置到团建活动的现场调度，几乎每个环节都需要露营地管家来统筹盯守。
1: 你看到外面，我们会提前准备一些小的天幕，把天幕布置好、搭好。带小朋友的客户，我们会给他们提供一些娱乐的设施。小朋友想玩飞盘的话，我们会有老师带他们一起。耗材、食材这一块都要准备好，放在仓库里面以备不时之需。临时的大客流或者现场的访客想要露营的话，我们也好有东西来接待他们，第一时间给他们送到位置上。
0: 五一当天天气转好，又有一波没有预约的游客到场。
2: 您在这边稍微等一会儿，因为我们要先给您先安排。咱们几个人，几大几小？
3: 4个爸妈，1个小孩。
2: 等会儿我来安排一下哈。
0: 同事王静辉主动扛起体力活，骑着3轮车运送天幕装备，快速到场搭建布置。
4: 让你们临时得到通知要搭帐篷，到搭好能花多长时间？
5: 40分钟吧。搭好之后还要摆桌子。
4: 这平时都是不摆出来的。
5: 刚刚下雨了就得收拾。
0: 临近中午，营地全员进入高强度连轴运转模式，接待引导、装备搭建、现场运维、环境卫生各个环节高效配合。
5: 我只要辅助他一下，比如他接完客过午之后，我在这里现场，他要帐篷是不是要坐着？
6: 他应该也不需要坐着。
5: 坐一坐，但是也挺细致的，打的更带点细致。我们前头这个可能就比较好。
2: 你好，需要什么？点火是吧？把那个锤子给我一下。我们现在就开始用餐了吗？
6: 对，
2: 看来早上没吃饭。
1: 火的话不能开小一点，火大会容易把食材烤糊掉。
2: 等它烧开了，然后
1: 对，对对对，然后要翻个面。
2: 好的好的，
1: 那你们先操作，不清楚的到时候你再找我哈。
2: 谢谢。
0: 罗珊珊穿梭在各个天幕之间，主动协助游客生火，耐心讲解烧烤器具的使用方法。与此同时，他还要不间断巡场值守，随时回应游客各类需求。
1: 巡场每一桌去问有什么其他的需要服务的项目，缺什么东西，比如说碗筷有没有缺的，油盐缺不缺，酱料缺不缺，每一桌我们都要去问，一直在持续的。一天下来，我的运动步数其实还蛮多的，2万多步肯定是要的。
0: 罗珊珊和同事的服务细致入微，处处贴心照应，这让游客游玩起来轻松自在。
7: 就喜欢这儿自由自在的氛围，不用赶时间，工作人员也特别贴心，有需要随叫随到，服务很到位，孩子能在大草坪上随便跑闹，我们大人也能踏实坐着休息聊天。
8: 我们几个朋友出来就想放松放空一下，这里没人约束，今天天气又好，工作人员也很细致，有问题都会及时帮忙。
0: 晚上8点多，罗珊珊和同事们完成了营区清洁，考虑到第二天可能会有降雨，他们又把桌椅搬入帐篷，做好防雨防护，一天。

0: 算平稳收尾。随着户外休闲越来越受到大众青睐，露营行业的服务标准也在持续提升。罗珊珊期待能依托响堂村的区位优势，贴合不同人群的游玩需求，持续打磨定制化特色服务，让更多人走进户外，解锁惬意松弛的休闲新体验。
1: 做露营这一块要跟周边环境来结合，比如说我们这边属于老山，定制化时令的活动3到5月份主推采茶的活动，夏天就推水上的活动，皮划艇、桨板之类的。10到11月份我们会跟附近的高校或者是幼儿园去合作，做一些割稻子的研究活动，我们就希望因地制宜，形式能丰富多样一点。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五一假期，家庭防火不容忽视。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出行旅游离家前务必做好安全检查，谨记三清三关：清走道、清阳台、清厨房杂物、关火源、关气源、关电源。不将易燃易爆物品随意摆放，电动自行车不进楼入户，不飞线充电。外出期间妥善锁好门窗，长期离家可请邻居或物业留意房屋状况，及时处理异常情况。归来后先检查燃气电路有无泄漏破损，确认安全后再使用各类电器，时刻紧绷居家安全这根弦，消除各类安全隐患，让假期出行更安心更放心。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

0: 朋友夫子庙，北有隆福寺。这句流传百年的俗语，道尽了北京隆福寺独特的文化地位。
1: 如今沉寂多年的隆福寺街区，在城市更新的精雕细琢中悄然复苏，蝶变成为历史底蕴、胡同烟火、艺术气质与潮流生活交织共融的文化消费新地标。
0: 今年三月，北京隆福寺街区正式挂牌北京市商业步行街。今天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一起去隆福寺体验一把。
2: 来，中间过程
0: 一走进位于北京东城的隆福寺街区，此起彼伏带着京腔京韵的吆喝声，便和我热腾腾地撞个满怀。在这条隆福潮起小吃街上，豆汁的酸香、烤串的焦香、炸鸽子的油香，在空气中拧成了一股老北京味儿。梨花烧麦、白魁老号、门钉肉饼、东四卤煮、三元梅园，一家家老字号在这个春天悉数回归，和潮玩手办、文创市集比邻而居。人群中，我见到了两位结伴而来的李阿姨，她们手里拎着刚买。

0: 非著会的这么一个传统民族玩具，也都非常的喜欢。
1: 隆福寺的烟火气就在这一番一花一声一响里慢慢回来了。不过如今的隆福寺街区可不只是老人们记忆里的那一口热乎，一些百年老字号也开始动起了脑筋，慢慢变年轻。比如把北京地标做成糕点，把文物藏进点心里，让顾客像挖宝一样拆开。
0: 大亚南一个回族
2: 牌
0: 子，然后那个柿子和那个核桃。
1: 在隆福寺稻香村零号寻宝店的柜台前，一个扎着低马尾、戴黑框眼镜的姑娘正熟练地指着橱窗里的点心挑选。她叫蒋慧，今年32岁，上大学前一直住在附近，后来搬到了通州。今天她专程回到这片熟悉的地方，不是为了自己解馋，而是要给山东的朋友挑一份特别的伴手礼。
3: 做的比较好看，然后不是留到寻宝馆里，它专门只有这个店有的那个挖宝的那个点心，就有一个是方的，然后就是你跟挖宝一样把它拆开，里边是文物，里边是鼎啊或者是琉璃盏啊什么的，就挖宝又不一样，送人起来还挺好。
1: 在蒋慧的记忆里，上学时期的隆福寺是破败的，没什么人的，可今天站在这里，身边是举着手机拍照的年轻人，排队买创意点心的游客，端着咖啡看展的艺术爱好者，这片老街区仿佛换了一张脸。稻香村零号寻宝馆门店经理陈天宝告诉我，和其他门店相比，零号寻宝店的消费者更年轻，除了卖糕点，店内的金味茶饮、文创产品、点茶体验都是专门为年轻人定制的。
4: 最近店里的销售最好的也就是现在的京城名胜系列，祈年糕、钟鼓楼，然后宫廷糕，还有城墙糕，我们把那个北京的地标性建筑呢做成了那个糕点的一个样子，然后很多来北京旅游的顾客呢逛完北京的景点都是专门来店里选购这个具有京味特色的糕点，当做这个伴手礼呢回去带给家人和朋友。
5: 如今的新农福早已不再只有舌尖上的老味道，更在市井长巷里建构起文艺空间，生长出潮流新业态。
1: 那么老街区是如何在守住历史根脉的同时，又能拿捏得住年轻人的体验式消费新偏好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一块糕点从解馋变成了社交，一句八宝从童年记忆变成了年轻人的开箱惊喜。隆福寺正在用一种既熟悉又新鲜的方式留住老人，也拥抱新人。隆福寺，你很难一眼把这里看透。那些藏在2楼的剧场，躲在3楼的独立书店，隐在巷子深处的设计师买手店，像是在和游人玩一场寻宝游戏。记者在一处3楼转角处的书店咖啡馆里，遇到了一个正低头翻书的姑娘，她叫青皮，来自新加坡。
3: 因为我前几天都大概景点都已经逛完了，所以今天就是慢旅游吧，就随便走走。我不是很喜欢太多人的地方，我觉得这里算不错，这个店人不算多，比较喜欢这种文艺的东西，所以我通常没有下去看太多。
1: 青皮住的酒店离这儿不远，他说自己是在社交媒体上刷到了隆福寺，被那种老胡同里长出文艺空间的感觉吸引过来的。来了之后发现这里比照片上还耐逛，不是一眼望穿的商业街，而是藏着不少小隐蔽。
3: 挺不错的，就好像有些购物商场它就是纯粹一个商场，可是这里它有，我看得到它有融入那些胡同的元素，而且它不是你一观望就看得完的，它不是这样，它道路就是设计了一些方法，就是让你有办法去走走，然后去探索吧。然后那个店好像我刚刚上来的时候，我还要找一下它在哪里。
1: 隆福寺的历史可追溯至明景泰3年，从皇家寺院到朱氏之冠，从东四人民市场再到文化艺术消费目的地，历经岁月洗礼，浓缩着京城的烟火脉络，也见证着时代的生生不息。北京新隆福文化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高天亮表示，老城更新并非简单的空间再造，而是兼顾保护与发展、传承与创新的有机革新。
6: 我们在改造过程中一直变通啊，保留历史的轴线，延续建筑记忆这样一个原则，采用绣花式的精细化的革新手法，少拆除多保留，进行精细化的改造，一花一草一砖一木一树，造这种让人体验更好的这样的空间，这样就能把周边的平房和现代的改造

0: 有机会融合在一起，我们把它理解成是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的更新一个融合。
1: 这种绣花式的更新，缝的是历史，绣的是未来。数据显示，2025年隆福寺街区客流规模接近800万人次，今年春节期间，商圈累计客流近85万人次，总体销售额超1000万元。数字的背后是这条老街区在新消费时代的真实吸引力。在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云军看来，隆福寺的蝶变恰恰回应了当下人们对体验式消费的深层需求。
2: 隆福寺街区的成功改造呀，根本在于将街区硬件建设施完善与休闲旅游功能的空间扩展，中国在地美学的表达，首发经济培育，运营现代化等软件提升紧密结合。通过沉浸式文旅产品的开发、老字号的活化利用和新文化空间的打造，持续满足老百姓消费升级的需要。
1: 从一声熟悉的吆喝到一盒充满惊喜的点心，一个转角处的书店，隆福寺正用属于自己的节奏把老北京三个字写进新一代人的心里。他不急不躁，却热气腾腾，他守着根，也伸着枝，
3: 珍藏实教，自然见香，口子教。

0: 中国晋酒源自孟父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晋酒，两全其美。晋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聆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播出魏凤思子午追梦星河开道，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朱敏。
4: 科学嘛，它不是真理的终极，而是真理长河中的一个片段。过去的科学家是从这条路走的，哎，开老花很好。我说，谁来证明就只有这一条路呢？
0: 人物名片：魏凤思，1941年生于四川绵阳，今年85岁，中国科学院院士，空间物理学家，我国空间天气科学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他率先提出并牵头实施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子午工程，创建世界首个空间天气学实验室，推动我国空间天气研究实现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跨越。他前瞻提出数字空间、卫星大脑等原创理念，助力我国向数字化、智能化空间强国迈进。现任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研究员，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空间科学与应用技术研究院院长。
1: 走过60多年科研路，魏凤思说自己只是个追梦的人，他的梦飞驰在天上，铺展在宇宙星河，而最初这个梦扎根在土里，飞过一片金黄麦浪。
4: 我出生在四川省绵阳丰谷镇的一个湖江边上，所以我经常看到拉纤的船工在十多码里跳到水里面去拖船，非常辛苦。到了我进初中，中苏友好同盟，我看到一个宣传画，在一片无边无际的大地上，天空是蓝蓝的啊，云彩飘荡，下边呢是翻滚的鹅，这个联合收获机这么一走过，哎呀，太壮观了。所以当时我看了以后啊，我就在想，长大了能做一个机械化自动化的工程师该多好。
1: 寒江上辛劳的船工，麦浪里穿梭的机械，一幕幕撩动少年的心思。高考时他落笔填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自动化专业，却收到一份意外的答案。
4: 到了发通知的时候，同学们呢，他们帮我把通知书拿了到我的家，打开一看，怎么不是自动化，是地球物理？所以当时就是很纳闷，就是心里边很不是很痛快的这么一个感觉。
1: 少年的烦恼来如云去如风。1958年，

0: 道卫星的号召响彻全国，新创办的中科大设立应用地球物理系。这一年，魏凤思走进校门，惊喜地见到后来被誉为中国人造卫星之父的赵九章先生。
1: 赵九章大师呢，亲自给我们讲空间物理，深入浅出，因为它是一个新学科，是人造卫星上天以后才开始产生的。当时一批年轻的教员也都是从零开始，就好比我们的飞机在天上飞，船舶在海里河里头走，你就需要了解当时一个卫星上去以后空间是一个什么状态，对我们空间有什么影响。
0: 自此梦想转了个弯，宇宙空间不再遥远，成了魏凤思一生仰望毕生奔赴的方向。
1: 对我来讲，我走到空间这个领域来了，就是让我们空间物理的知识、空间天体的知识，只能和我们航天的需求相结合。
0: 什么是空间天体？简单来说，就是太阳活动引发的日地空间环境短期变化。除了极光，人类很难用肉眼观测，但魏凤思却看到太空里的风雨关系着国家航天与信息安全。
1: 我们的空间也存在着一种天气现象，就跟我们地球上刮风下雨、台风、冰雹一样，空间灾害会对我们的航天安全、对我们空间的各种活动、通讯啊、导航啊、侦察啊、遥感呢、会产生很大的一个损失。
0: 空间天气概念的提出，距今不过几十年，却很快成为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赛场。魏凤思不甘落后，也不愿追随别人的脚步。
1: 美国人是1994年11月提出了国家的空间天气的十年计划，我在他之前1993年我就投了一篇稿子，我就说空间天气啊将在跨世纪的脚步声中诞生。我们就怕美国人赶到我们前面去了，我们又变成一个跟踪模仿的对象了。
0: 航天器想要安全升空、稳定运行，离不开精准的空间天气监测。可在当时，我国缺少自主探测设备，只能依赖国外的二手数据。西方国家普遍采取先卫星后地面的技术路线，依靠昂贵的卫星开展探测，再辅以地面观测。魏凤思立足本土，找到一条与西方相反的路。古人以子午定南北，这条贯穿天地的轴线成了他的灵感来源。
1: 子午工程当时提出来呢，是由于这个考虑，我们国家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你也不可能去放很多卫星，那么首先把我们的地面系统，我们这个有传统有优势，子午工程呢就是我们从地面来了解空间天气的一个有力的手段。
0: 根据构想，子午工程要沿东经120度，也就是我国境内最长的一段子午线，布设多个观测基站，借助地球自转，给太阳与地球之间的空间环境做一场 CT 扫描。这项工程地域跨度广、协调难度大、仪器设备多，一经提出就被质疑是痴人说梦。
1: 我说科学家连梦都不敢做，还能成什么大事？93年底，我们就向国家建议要搞东半球空间环境子午链工程。
0: 梦想越纯粹，信念便越坚定。魏凤思相信，只要经得起检验，便无惧流言。
1: 基本上就是在于心，对吧？就是要领导一个突破。那么我们的功夫要下得很实在，要努力。努力了以后，我们就要坚信，就要不屈不挠的来。只要你的科研的工作是扎实的，他就不怕任何人，就是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0: 破局之路从躬身奔走开始。
1: 子午工程的建议呢，得到了我们科技界的广泛的认同，几十位院士都签名来支持。很快呢，我们子午工程这个建议通过了科学院的各种评议，最后呢送到了科技部。
0: 1997年，子午工程正式列入国家第二批重大科学工程。
1: 第二批我们国家的重大科学工程，我们比较顺利地进入到去答辩。答辩呢报告我做了充分的准备，可以说是不超分秒，可能提前有半秒钟。为什么？我一话一讲完，

0: 那个名字才响。后来我们这个项目呢，因为钱嘛，
1: 项目顺利开了头，随后却迎来十年多的沉寂。这条全球首创的空间环境综合监测子午链，各种因素下迟迟难以启动。漫长的等待中，希望和失望轮流敲门，同行的人渐渐少了，但魏凤斯一直朝前看。
0: 每一次我们研讨这个子午工程的进展啊，给大家汇报啊，国航国内一开始五六十人，慢慢走可能就一二十人了，那看来没有希望了，是吧？
2: 你会劝他们再回来吗？
0: 不用劝，就是要用我们的实际行动，我们在这坚持。
1: 2008年，子午工程1期正式开工。2012年，项目通过国家验收，投入运行。从最初构想到落地成真，已经过去19年。
0: 好多人也很奇怪，20年谈了，你们为什么还能坚持下来，是不是？我是怎么认为的呢？凡是对国家发展有益，对科学技术的进步有益，对我们年轻人的成长有益，这种事我们就要去坚持。
1: 当前子午工程历经2期建设，已成为国际上覆盖范围最广、监测要素最全、综合能力最强的空间环境地基监测网，为航天发射、深空探测、北斗导航等提供了大量自主观测数据，筑起保障我国空间安全的长城。时光见证了坚守的意义。
0: 我的信念来自于哪儿呢？首先，我们进入一个空间时代，对子午工程，科技界有共识，国家又有决策，没有理由不启动。
2: 有任何一刻您觉得坚持不下去了？
0: 啊，没有，我没有，我一直就是说，我坚信一定会有明天。
1: 子午工程不是句号。2016年，75岁的魏凤斯心里又萌生了一个新的梦——数字空间。这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指的是借助高分辨率卫星影像、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手段，让人们更加快速、直观、完整地了解空间环境。
0: 我退休以后干什么？当时我是在碰到了2016年的院士大会，一下子我的思绪啊就非常之激动，因为我已经思考了7、8年了，中国人应该搞数字空间，空间是没有国界，如果我们能把空间作为一个高技术的领域占领，就占领到制高点。
1: 白发苍苍的年龄又一次从零起步的攀登。
0: 我不主张去选那些短平快跟踪模仿很热闹的一些问题啊，那很快的出文章，我说我要去选一些对国家的发展有长远性影响的，选这种题目，推动数字空间嘛，非常艰难，那个科研科普报告可能40-50长都不止了，全国各地谁要我去讲，谁叫谁到。
1: 一生求索，百转千回，魏凤斯心中还燃着当年那个梦。赴江边少年时，要为国家、为百姓做事。追梦的人不问路远，星河自会为他开道。
0: 我经常检讨，我们这老百姓做了多少事呢？
2: 您觉得这些事儿不够多吗？
0: 哎，我觉得不够多。我现在的心态是什么呢？把有生的力量怎么样子尽可能地发挥出来，但不求回报。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但首先，我作为一个科技工作者，我要谋事，把我们的智慧、思想贡献出来。至于成败，我没有看得那么重要。我努力过了，我奋斗过了，我说我是快乐的，也是幸福的。
3: 手记，
2: 我是记者刘月。采访当天，我们提前到了魏先生的单位大门前，整理器材时，一个身影从旁边掠过，抬眼一看，魏先生背着一个军绿色的斜挎帆布包，白发飘逸，神色和煦。他一眼认出我们，笑着为我们刷开了大门，步伐轻快的让人忘了他的年纪。几片柳絮随着他

脚下的风扬起来，在身后轻轻飞舞。我后来了解到，先生每天步行上下班，身上的包也是女儿淘汰下来的。有人问及养生秘诀，他只淡然道：多走路。还笑称自己唯一的长处便是走路快，他说精神好才能多做一点事。无论科研还是生活的路，魏先生都走得稳当。先生总结了四句话：简单是一种幸福，坚持是一种信仰，服务是一种精神，做梦是一种担当。这位一生追梦的科学家，把岁月踏成星河，把简单活成风骨，把担当写进他毕生奔赴。

0: 脚下自有风。风知道每一程都需要勇气。
1: 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更受年轻人喜欢的能量饮料。战马奔赴热爱，步履铿锵。
0: 餐桌上的饭菜是补给，也是最暖心的家常滋味。
2: 吃饭了，
1: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0: 走得再远，也有一根线牵着心安。
3: 啊，我到了。
1: 中国电信云宽带，鲜肉智联，无界畅聊。中国电信，让思念随时在线。
0: 远行的路上，都会欣赏沿途的风景。
1: 宁波为每一次出发喝彩，收藏古今，感通天下。阿拉宁波欢迎您。
0: 累了就歇歇脚，用心感受当下的美好。
1: 牛栏山金雕牛，36度，清口味，纯粮白酒，金雕牛酒，致敬拼搏，为您加油。
4: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0: 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纪念日。80年前，这场被称为东京审判的国际大审判，历时近2年7个月，11国法官818次开庭，419名证人出庭，4300余件证据，4.8万余页庭审记录。面对日方的狡辩，包括中国检察官在内的检察官团队搜集到了充分的证据，最终让日本法西斯的历史罪行得到系统性揭露和清算，铁证如山，不容翻案。
1: 80年后的今天，我们纪念东京审判，是为了告慰那些在抗战中牺牲的英烈和无辜同胞，更是为了警示现实：历史不容篡改，和平不容破坏。铭记这场审判，是为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本期国际新闻眼，首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2: 简直太可怕了！日军进入南京后，杀戮立即以各种形式展开，通常是由单个日本士兵或多达30名日本士兵一起行动，每个人都似乎掌握着生杀大权，随后很快就出现了有组织的大屠杀。
3: 这是一段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收藏的东京审判庭审影像资料，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证人约翰·马吉的证词。这些珍贵影像资料是揭露日军暴行的重要历史见证。1946年5月3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日军在中国、朝鲜半岛、东南亚等多个地区犯下的暴行被公之于世，其中对于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东京审判作为重要案件进行了审理，大量证人证言证明了侵华日军在南京犯下令人发指的罪行。11国法官用铁证厘清日本法西斯从918事变到全面侵华，再到肆虐东南亚的侵略脉络，揭露其反人类的滔天暴行，以国际司法的最高权威完成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历史定验与法律清算。最终共有25名日本甲级战犯被判有罪，其中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7人被判绞刑，16人被判无期徒刑，2人被判有期徒刑。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是东京审判司法管辖权的基础。华东政法大学教授、中国抗日战争历史史实维护会秘书长管建强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东京审判在现代国际法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
4: 首先，东京审判在法理上确认了军国主义的这个侵略罪行，它深刻地塑造了战后的秩序，使历史影响有着当代的警示意义，它根本改变了人类战争法的发展方向，这点我认为是最最重要的。无条件投降意味着日本国内的所有人，不管是天皇也好，国家领导人也好，都不享有司法豁免权，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当时的目标，目标就惩治日本侵略，就必须要达到日本无条件投降为止。
3: 然而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对东京审判别有用心的抹黑、质疑、否定审判的正当性。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国内右翼势力抛出所谓日本有条件投降的错误论调，这一说法与历史真相完全相悖。管建强表示，东京审判是严格遵守国际法、符合程序正义的权威审判，其合法性不仅源于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更根植于坚实的国际条约与法律规则。
4: 日本有侵略的行为，他用武力的方法入侵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在1928年巴黎备忘公约已经明确规定，禁止使用武力的方法来解决争端。那么日本而且是缔约国，在1943年12月1日的开罗宣言明确规定，我们这次战争的目的是制止和惩治侵略行为，所以目标是很明确的，就是不仅是制止，而且要惩治日本的侵略行为。他们的目的很显然，想否定侵略罪，在冈村明治向中国递交投降书里面，第一句话就是这样讲的：日本政府和日本大本营已经向同盟国最高司令长官递交了无条件投降书啊，这样的白纸黑字已经写出来了，今天还去纠缠这样的问题，我觉得是非常荒谬的。
1: 今年三月，总台驻日本记者何新磊向日本防卫省提出了拍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旧址的申请，经过多次沟通后仍被拒绝，最终记者只能以普通游客身份提出申请，才得以进入参观，但无法作为记者在展厅里进行出境报道。下面我们跟随何新磊的脚步到这座旧址里走一走。
5: 在进入展厅之前，我关注到了一个细节，入口处的资料陈列架上摆放的不是关于东京审判的史料介绍，而是日本自卫队的宣传册。这一本写的是全方位了解日本的防卫，而这一本是有必要彻底强化防卫能力的15点原因。在曾经审判甲级战犯的场所，这些内容的出现显得格外的讽刺。进入大厅后，这种历史与现实的错位感进一步加深。原本应该在线审判场景的法庭空间被重新布置，不可思议的是，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接受审判的日本天皇，如今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在旧址里。我看到在整个法庭旧址最醒目的位置，也就是原本的法官席最中央的位置，居然摆放了一个天皇御座。这样的陈列安排不禁让人产生疑问，这里究竟是在陈列东京审判的历史，还是在延续旧日本军国主义的画风？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参观历时大约1个小时，参观完法庭旧址之后，我们所有的参观者又被带到了另外一个地方，详细听了自卫队的分布、武器装备的型号、参加海外维和的情况以及如何征兵。从防卫省里出来，我有些恍惚，这里好像是一个日本人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地方，而不像是对日本甲级战犯的审判地。来这里参观的人数每天大约是50人，我来的这一天除了我和同事之外，其他全部都是日本人。我们也采访了其他的参观者，想要听一听作为日本人他们参观完之后是怎样的感想。
6: 这个问题我实在回答不了，说真的，我觉得年轻人还是亲自来看看比较好，大多数人可能都不了解吧。我这一代人大概已经是最后一批还记得东京审判的人了。
5: 在日本工作的这些年中，我不断看到一些右翼势力质疑东京审判的正当性，通过修订教科书、塑造文化作品等方式美化甚至改写侵略历史。同时日本防卫政策持续调整，日本防卫预算逐年增长，集体自卫权的解禁以及突破武器出口的限制等等日本政府的举动，正在松动其战后长期坚持的和平主义路线。而这些动向与东京审判旧址中对历史的轻描淡写形成了耐人寻味的呼应。

0: 2019，日本政府积极推动修改宪法，放开杀伤性武器出口。众议院通过了有关设立国家情报局的法案。在拥有核武器问题上，日本消极言行不断，日方官员多次公然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一系列危险信号无不昭示着日本右翼势力之猖獗和新型军国主义的惊人滋长。
1: 为什么日本没有吸取教训？这对战后国际秩序和地区安全稳定造成了怎样的威胁？继续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二战后，日本1947年5月3号正式施行日本国宪法，其中第九条明确规定，日本永久放弃以国权发动战争，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因此，该宪法被广泛称为和平宪法。宪法第九条的核心精神是宪法和平主义原则，不仅在国内享有广泛民意支持，也成为日本对国际社会的重要政治承诺。不过，近年来，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恶苗以惊人速度滋长，成势为患。那么，他们为何不吸取历史教训？终极目标是什么？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指出，
2: 这些做法的终极目标啊，我想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短期内，日本想要获得完整的交战权以及远程打击能力，成为一个所谓的正常国家；那么中期要成为一个军工出口大国，并且要扩大全球的军事影响力。那么长期来看，则是想要摆脱战败国的地位，彻底改写二战后的国际秩序，那么使日本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军事政治大国。那么这一进程啊，实际上某种程度上与上世纪30年代日本当时的军部啊，通过制造外部威胁、煽动民族主义、绑架国家机器的这种军国主义扩张的路径啊，是有一定的相似性的，只是它现在的包装啊更为精巧，那么它的内核实际上还是一脉相承的。
1: 向浩宇表示，日本这一系列的再军事化动作暴露出日本的战略野心，对于战后国际秩序以及地区的和平稳定将造成系统性、结构性的冲击。
2: 日本这种激进的再军事化动向啊，与历史修正主义的蔓延形成相互呼应。高层的内阁既否认侵略历史，又加速军事扩张，这种危险的做法与上世纪30年代日本军国主义崛起的路径啊存在某种相似性。如果不加以遏制的任其发展的话，不排除会给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再带来严重的灾难性的后果。国际社会应当共同维护国际秩序，坚决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

时代致未来为主题的2026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将于今天落下帷幕。本届车展总展出面积达38万平方米，规模跃居全球车展首位，展车总数1451台，包含首发车181台、概念车71台，吸引了21个国家和地区的头部供应链与科技企业参展。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将于今天在水立方收官。上午11点开始，将依次进行女子3米板的预赛、半决赛和决赛，而男子10米台的各轮赛事将于今天下午5点陆续展开。北京时间今天下午4点，尤伯杯将迎来决赛。卫冕冠军中国队昨天以3-0完胜日本队，挺进决赛。决赛将对阵韩国队。第58届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正在英国伦敦举行，中国男女队今天将迎来小组赛多场比赛。国际方面，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纪念日。1946年5月3号，这场汇聚11国司法力量、持续2年半的世纪审判正式开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甲级战犯进行集体审判，又称东京审判，全面清算日本军国主义的累累罪行。在这场世纪审判中，25名被告全部被判有罪，东条英机等7名战犯被判处绞刑。东京审判是二战后同盟国对日本侵略行为的系统性法律审理，更是人类文明对野蛮、正义对邪恶的伟大胜利，为捍卫二战胜利成果、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筑牢坚实基础。各产油国将于今天就6月产油政策举行会议，评估其向全球市场供应原油和石油产品的能力。欧佩克加是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

0: 彰显深厚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 清晨阳光洒进房间，飞鹤爱本关心你的健康。
0: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特战粉，小分子乳蛋白易吸收，更有乳干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1: 上午忙碌间隙里，燕之屋为你送上一碗滋养。
0: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赞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1: 正午灶台边叮叮当当，王守义十三香帮你炒出好味道。
2: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午后光影斑驳，三棵树助你打造理想家。
0: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全屋换新天福气，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1: 当晚自在的休闲时光，一杯敬酒慢慢品味。
0: 中国敬酒精选地道原料，蕴含草本精华，亲你一口，感受难得的气韵滋养。
1: 从清晨到日暮，忙碌着让日子流光溢彩。
0: 从三餐到四季，陪伴着让生活有滋有味。
1: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3: 每时每刻在你身边。
0: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子窖70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 北京时间8点整。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FM92.3。
4: 丽水新闻由吴响、满庭芳冠名播出。
5: 抢先大事件，
1: 点滴声民声。
5: 这里是 FM92.3，丽水人民广播电台，
1: 丽水新闻。欢迎收听一周要闻摘要。4月27日，星期一。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扎实开展新一届村社区两委新班子、新作为、新形象行动，4月24号，全区村社区党组织书记培训班暨两委班子履职能力集中轮训第一期开班，区委书记王国平出席开班式并讲话。4月24号上午，由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区委宣传部、区教育局、区文旅局、区科协联合主办的“亲近自然，阅读美好”首届丽水区生态阅读嘉年华活动在壮文房公园启动。活动将生态保护、自然科普与全民阅读深度结合，为广大市民带来了一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文化体验。今年4月是第38个爱国卫生月。4月24号，区卫健委、爱卫办等部门在海乐城联合开展宣传活动，向市民宣传文明健康生活方式。5月1号到2号，第15届咪豆音乐节将在天生桥景区激情开唱。随着音乐节临近，门票销售火爆的同时，也带活了我区的住宿市场。眼下，石秋街道九塘村秋塘桑葚采摘园的桑果已进入了上色关键期，糖度逐步积累，一年一度的桑葚采摘季将在本月底甜蜜开启。4月28日，星期二。4月27号上午，区委举行新任区管干部及家属廉政教育活动，区委书记王国平参加集体廉政谈话会并讲话。